0: 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1: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循着王力宏的戏腔旋律，走进花田错的古典韵致里，解锁藏在歌里的传统典故。这首歌的名字源自京剧经典曲目《花田错》，典故讲的是古代洛阳书生卞基在花田盛会偶遇了富家小姐刘玉燕，因媒人错点鸳鸯谱，闹出了一段阴差阳错的姻缘闹剧，满是市井烟火的诙谐与浪漫。王力宏将这个古典故事融入了流行的曲风，前奏的京剧锣鼓点一响，瞬间拉满了古韵氛围。戏腔和 R&B 的碰撞，把错点鸳鸯的怅惘和纠葛唱得别致又深情。歌词里花田里犯了错的轻叹，既是对典故的化用，也道尽了爱情里身不由己的遗憾，让传统故事在旋律里焕发了新的生机。听国风，品戏韵里的千年风月。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得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得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到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的周末，它一定是含球量比较高的。无论你是奔赴最远的一个客场宿迁，哎，也不算最远，
1: 最远应该到徐州。
0: 对对对对，比较远的一个客场宿迁去看咱这个苏超的比赛，或者是你在家里面熬夜，然后看那个世界杯。那都算是和足球有关的一个周末了。
1: 因为一到周末嘛，这两天球确实也比较多。给我的感觉就是我24小时好像都在看球，
0: 都在看球，
1: 要么在看直播，要么在看回放，看集锦，
0: 无缝衔接，然后再在群里刷一刷大家对于各种足球的一个评论，以及这个内心深处情感的一种迸发。还有了，以前人家说了，咱们这个看世界杯啊，得配上一点这个小八加一。弄点
1: 小
0: 龙
1: 虾，
0: 对，现在不了，现在是吃着油条，喝着豆浆。
1: 因为时间确实不太合适啊，
0: 是这个看有点尴尬哈。
1: 今天凌晨1点钟那场倒是可以喝点小酒，吃点小那个小夜宵，
0: 除非你那时候精神还是很好的。
1: 今天凌晨1点钟德国对库拉索的比赛，非常的残暴啊，7-1赢了库拉索。
0: 德国七是吧？
1: 德国七，
0: 吓我一跳，我以为德国被进七了。
1: 今天凌晨4点的时候，荷兰2-2战平日本。同时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目前还是0-0。
0: 哎，在我们的网上有网友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就说，他说这个看世界杯和看苏超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球速完全不一样啊。
1: 对啊，确实有，
0: 就像我们刷视频刷快了，刷多了以后你就喜欢2倍速、1.5倍速看似的，还是看快速的过瘾啊。是吧？
1: 不同级别的联赛嘛，
0: 是吧，
1: 都有不同的发挥。
0: 世界杯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世界杯，咱不提真将队的比赛了，行不行？各位
1: 就专聊世界杯，确实它时间短，之后还有更多的机会给我们聊苏超
0: 啊，是，
1: 对吧？
0: 是这样，
1: 但这个世界上呢有两个大型的盛会，是非常受体育界的是非常受人们的关注的，
0: 都是4年1次的，
1: 没错，一个就是奥运会，另外一个应该就是世界杯了。
0: 是的，奥运会好像我看的会更多一些。
1: 没错，
0: 这个叫什么，因为它4年才1次啊，所以是物以稀为贵嘛，这个比喻可能不一定贴切啊，但是如果1天1次的话，那估摸着也没人看了，是不是？
1: 对对，太多太频繁也不行
0: 啊，太频繁，1年1次，一次半年那也不行，是吗？所以啊，在这儿呢我就强烈建议一下，要不咱们节目也4年1次
1: 吧。他4年1次发你工资行吗？
0: 不行啊。
1: 但说回到世界杯啊，其实我算是一个球迷算是球迷。后来上初中的中学的时候嘛，我都是我们班的主力前锋。踢球确实还可以，说
0: 不错不错。那你真的是体育样样开花啊，篮球也打得很好。
1: 中学一共6年嘛，初中3年，高中3年
0: 对对对对，是6年。
1: 六年吗？6个赛季，我打进了一个金子般的进球。
0: 6个赛季打进一个。
1: 物以稀为贵嘛，
0: 那
1: 刚才你说的嘛，
0: 比4年1次还要稀呢。
1: 我6年1个，
0: 是现在看球的朋友就特别的多，但是真正懂球的朋友并不是很多。
1: 没错，
0: 我们以前也聊过，有那种球迷，还有一种就是伪球迷，是不是？
1: 哎，对，
0: 伪球迷就是为了怎样凑凑热闹呀，赶赶时髦呀，对于这个足球知识一知半解呀，甚至连贝克汉姆是谁都不认识呀。
1: 那有点过了，应该认识贝克汉姆。你要其他的人都不认识，倒可以理解。
0: 心里还特别看不惯旁边那种山呼海啸的真球迷。你们又这个又，你们说说看，场上踢的又不是中国队，你们那么激动干什么？
1: 对。
0: 你说世界杯连占据了世界1/5人口的中国都没有参加，你为什么还叫世界杯？
1: 哦，
0: 你改名得了。
1: 跟这种人说话就比较累一点啊。
0: 是吧？
1: 是比较累一点。
0: 今天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个周末你和足球的一些事情，好不好？
1: 这个就比较广泛了。
0: 你爱提哪个提哪个，就在这周末啊。你看了什么比赛啊？你发表了什么感言，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哟。
1: 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添加大管家的微信就可以进到我们粉丝福利群里聊天啦。
1: 搜一下183-4481-1963。
0: 这首歌这个周末应该也听喽，世界杯的歌吧。
1: 呆呆。

0: Let's go。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2: 古今高一满醉，
3: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4: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3: 八月八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5: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6: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5: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7: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3: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7: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3: 我是张扬。
7: 今天我们
3: 聊聊世界杯。
7: 你就生怕我在讲这个苏超的事儿是吧？
3: 聊聊世界杯啊，聊聊世界杯。
7: 一大早的，对不起啊，我又气了大家一次。
3: 但就说到这个世界杯啊，你不要再说话了。就是他分所谓的真球迷跟伪球迷嘛。我还记得我上一次看世界杯啊，看意大利比赛，哦，不是上一次，是上上一次。
7: 说到这世界杯的话，就昨天夜里刚刚进行那个德国跟库拉索的是吧？人说了库拉索都进德国一球，
3: 今天凌晨
7: 是吧？
3: 对，
7: 库拉索都进德国一球了，镇江队加油哦！
3: 很多朋友也是通过这次比赛才认识了库拉索，
7: 是，我们也希望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比赛，通过我们球迷这个良好形象的展示，对吧？人能让全江苏乃至全中国都能认识到我们镇江，大镇江，
3: 好。还是说上次上上次我看意大利不是上上次，是上上上
7: 昨日 long long ago，
3: 对，上次距离意大利
7: 进世界杯12年前还是16年前，
3: 12年前是2014年。我记得当时有个女孩就跟我说，说为什么意大利的队服上会有四颗星星，真的很好看，我当时跟她解释，我说呢，很多这个拿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啊，他们喜欢在这个球队的衣服上绣星星啊，拿过一次冠军就秀一颗星星，拿过两次秀两颗，
7: 比如说五星巴西，
3: 意大利四次夺冠，所以上面
7: 是四颗星星，
3: 没错，巴西五次夺冠嘛，他说，哎呦，他说，哦，那中国队也很厉害，
7: 哦，
3: 我们也是五颗星，
7: 那是我们也有机会能拿五次世界杯冠军是吗？
3: 但是不一样啊，我们那个是国旗，
7: 对，
3: 但你要这么说的话，美国最厉害。
7: 那是有生之年还行吗？这
3: 全是星星啊！
7: 今天我们既然说世界杯，咱就说说世界杯，就纯讲世界杯行不行？这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也甭再跟我提这个，对吧？另外的比赛了。要不我们八点最来是专门开辟一个世界杯的专版啦？
3: 也行，
7: 就是来每天来一个什么丽姐砍球，
3: 评球，
7: 杨哥说球，
3: 但有的朋友
7: 丽姐砍球星，
3: 有的朋友也会疑惑啊，说我要听球的话。我为什么要选择你呢？不选择专业的频率跟专业的体育节目，
7: 也对，
3: 为什么要听你们？你们不是搞文艺的吗？
7: 也对哈，
3: 你不是文艺频率吗？
7: 不是，等一会儿，你没听过文体不分家这话吗？不是，作为主持人，咱们什么方面都得要多了解一点，对吧？尤其是这个话到用时方恨少啊！你想，我要是出去谈个客户也好，或者是说带团出去玩，尤其是带团那个环境当中，那一车团友被困在大巴里面，那个把个小时的路程，是不是就得听我给大家砍大山？砍完东来，我砍完西，我砍了西了，我砍过东，我砍过世界杯以后，我就砍苏超，对不对？我得要多说呀。
3: 那就是文体旅不分家了。
7: 也对呀，
3: 你们现在也有专门的部门啊。
7: 对呀，所以 那要下面我得要多积累一点了，因为我接下来就有机会要跟大家一起相处在这个大巴车里了。
0: 哎，8月8号、赵老师带队啊。
7: 8月8号，首先
0: 出发，
7: 我们是从南京路口坐飞机，这是一趟双飞的旅游线路啊。如果大家那个正好玩放假呀，八月份小课也都差不多结束了呀，考级也差不多结束了，就可以给孩子啊，这个带着孩子出去玩一趟。那你自己做攻略的话，真的是会比较消耗脑子，还不如交给我来帮你一手代办，对不对？
0: 关键那边吃的玩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有时候你很难选择
7: 啊。8月8号呢，赵丽带队去潮汕。现在太热了，因为那一部电影，不是说温度热啊，旅游热度热，因为那部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啊，括弧普通话应该念给阿嬷的情书啊，这个热映了以后，大家都希望能够追一追电影里面的一些画面啊。
0: 没错，我们也会这次在这趟行程当中为大家来解锁一下，就是电影里的一些拍摄地啊。你比如说，像那个湘子桥也是中国四大古桥之一，包括那个现场还有那个是就是他们拍合影发那个寄给。男主的那个，这个木生的那张照片的背景，也会逛一逛。
7: 对，反正这个电影里面的同款景点，我们都可以去打个卡。最关键的是啊，吃好多顿，我们都带你安排好了，很特色的一些餐厅啊宴席啊，比如说潮汕牛肉火锅，这必吃的，
0: 必吃、哎，
7: 对吧？
0: 都是必吃的，说实话。
7: 还有生腌鱼饭，什么狮头鹅，反正全程我们安排了8顿特色餐。因为有一些东西，你要是一家三口去吃的话，你不能点很多，
0: 哎，对，
7: 吃也吃不完啊。咱们团友在一块儿吃，每一桌都是满满一桌子，
0: 都可以尝，
7: 是不是
0: 都可以尝一尝。
7: 对你恨不得还能找人拼个桌呢。这次咱们一块儿去，团友就跟自家人似的，真的就把潮汕风味吃个遍，而且这些都包含在团费当中了，知道吧？
0: 没错，而且呢，还有一些地道的潮汕体验，比如说看看那个莺歌舞，潮剧，潮州大锣鼓。等等一些民俗表演，
7: 对，
0: 包括逛一逛潮州的那个古牌坊街。我跟你讲，逛牌坊街之前呢，记得把肚子清空，
7: 再清空一次，
0: 因为里边是吃的实在是太
7: 多。你放心，我这一趟行程给大家带那个健胃消食片。是吗？
0: 多带点啊。
7: 对，然后我再带大家间隙当中多运动一下。你比如说，我们有一天晚上，会住在南澳岛。那个岛啊，其实很热很美，它不大，但是很美。很多团呢，它都是一大早的，可能是5-6点钟就起来。这个早起很多人不愿意的，对不对？但是他们不得不早起，为什么？如果再迟一点进岛的话，有可能就堵车了，你甚至没有车位停车了。所以我们就错峰，然后我们不着急，不忙不慌的，咱们进岛，且晚上我们不出来，我们就在岛上休闲的住一晚。哎，我们出去旅游要的不就是这一份休闲吗？
0: 哎，住一宿。
7: 住一宿以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岛上租一辆自行车环岛，或者是追着落日，就感受一下沙滩的闲暇时光。
0: 环岛这事儿呢，大家量力而行啊。
7: 你租的自行车可以随地还。

0: 行
1: 啊，我就讲说这一次主打一个休闲啊，八月八号正式发班，而且我们是20人左右的精品小团，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零购物，就是完全不进店，完全不进店啊，一价全含，嗯，
0: 没错，
1: 价格呢是5980一个人，12周岁以内的儿童只要4580一个人，而且住也住得非常好啊。
0: 没错，各位如果想要具体的行程，可以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
1: 18344811963，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具体的行程，在哪里出发，然后怎么样吃什么都发给你哦。嗯，然后这首歌。
0: 这首歌也是电影当中的小插曲了，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的小插曲，
1: 叫做《来去打工》。

0: What I like, what I like。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八点自来式，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
1: 哎，这个我们呢虽然是文艺广播啊、嗯、文艺频率，但是呢、嗯、文体不分家、嗯、啊，还是那句话，我们也想就是专业的，而且我身边的赵丽老师、嗯、啊，专业看球七十年，
2: 多少年？
1: 没有，
2: 专业看球七年七十年，像个什么东西、
1: 反正是超级大球迷，
2: 也算吧，也算吧。姐姐，我当年看球的时候呀，怎么？确实，
1: 真球迷啊、嗯，真球迷，真球迷。
2: 大家好，我是赵丽啊、嗯，我不算球迷。
1: 不，这不拆我台吗？是，你是球迷。
2: 哦，你说我是，我就是哈。
1: 你更是球迷、嗯。我跟你说为什么、嗯？就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也得吸引很多懂球的朋友，嗯，多听听我们的节目。
2: 哦，
1: 啊，如果我们节目里边的人都不懂球，那人家还愿意听我们节目吗？对吧？
2: 啊，我懂球，我懂球。
1: 权威性何在？对不对？
2: 哦，懂，我懂，我懂。
1: 那收音机前那么多听众，到时候听世界杯的时候，都指咱俩懂球的给大家解说呢，是不是？你要是不懂球，人家听节目干什么？
2: 有吗？不懂就是不懂吗？我也不能不懂装懂嘛。啊、哦，我三句话别人就知道我不懂球了。
1: 哎，朋友们不要相信他啊、就说什么呢？他谦虚。
2: 问我是真不懂。
1: 这样啊，这样，我来给你出几个题。
2: OK。
1: 就是关于足球有关的题，如果赵丽都答对的话、嗯，那说明你是个真球迷，而且是个真专家，对不对？
2: 那你意思是我在你心里肯定能答对呗？
1: 那肯定能啊。你先回答完以后，你再决定你自己是不是真球迷。
2: 是这样子来决定的吗？
1: 我们来先测试一下。

0: 是不是球迷我自己不知道，
1: 就各位也可以测试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球迷、
0: 哦、OK， 大家来测测看
1: 我问的这几个问题呢。嗯，肯定难。
0: 嗯，
1: 你放心，就是答完以后你就能证明自己是真球迷了。
0: 不是，我真不会，我下班可以吧？
1: 也不可以，不可以。提供几个问题啊、
0: 嗯、
1: 第一个问题就有点难。
0: 什么？
1: 这个是总体的啊。
0: 嗯，
1: 问，
0: 嗯，
1: 2026年世界杯没有在哪里举办？给你四个选项，给你四个选项啊、
0: 嗯、
1: 没有在哪里举办。
0: 嗯，
1: A 美国，
0: 嗯，
1: B 加拿大，
0: 嗯，
1: C 墨西哥， D 镇江，选哪个？
0: 怎么办？
1: 选哪个？
0: 我好像会了。
1: 选哪个？没在哪里举办，怎么选？
0: 好像没在我镇江举行吧，
1: 对吧？你看，你还你说你不懂球。
0: 哎呀妈呀，
1: 你太厉害了。
0: 我变成球迷了。
1: 啊、这一题、啊、
0: 我怎么这么高深的问题我都会呀、
1: 啊、这只是一题啊，只是一题，只是一题、
0: 哦、
1: 但我觉得你有可能是懵的啊。
0: 哦，对对对，我有可能是懵的
1: 啊、
0: 嗯、
1: 第二个问题，这是关于球星的了、
0: 嗯、
1: 啊，很多人只认识贝克汉姆
0: 啊。对对对，
1: 我就不问你贝克汉姆。
0: 嗯嗯，
1: 我问以下哪位球员是葡萄牙的球星、
0: 嗯、哦，对，我可能葡萄牙就认识那么几个、嗯、
1: 哎，跟各位跟问你啊，给你四个选项。
0: 嗯嗯，
1: A 罗，
0: 嗯，
1: B B 罗， C C 罗， D D 罗，选哪个？选哪个？快快快快答！
0: 哪个是葡萄牙的
1: 选？啊，选
0: B 罗是谁？那肯定是 C 罗呀。 ，C 罗我知道 ，C 罗是，那 D 罗是谁？
1: 你是不是蒙？是不是上学的时候老师告诉你不会就选 C？
0: 啊，不是 ，A 罗是谁啊？你告诉我一下。
1: 啊，没有这个
0: 人。A 罗是哪个国家的？
1: 你不要管这个。你不要你不要管这个。
0: 不是、啊，我刚才真的很认真的在思考，到底有没有 B 罗。有没有 D 罗？有没
1: 有
0: A 罗？
1: 有 J 罗啊，但
0: 是
1: 那个 J 罗不叫罗纳尔多，叫罗纳尔，就叫罗格里克斯啊。
0: 嗯，
1: 这不重要，这不重要啊。
0: 那我还认识罗纳尔迪尼奥呢。
1: 这反正在一在二不在三，所以如果你第三题
0: 等一会儿让我还有是不是？
1: 啊，如果你第三题还能答对的话，那你就。
0: 你让我缓一会儿行不行啊？能不能让我稍微休息一下？我现在已经有点不清醒了，我已经有点飘了。
1: 你没有自信吗？
0: 不不不，我觉得我真的是球迷，这些题我以为我不会，但是我真的轻而易举我就答对了，
1: 对不对
0: 啊？
1: 我问你啊，
0: 你等我一会儿问行不行？
1: 为什么？
0: 我放一段广告，待会儿回来再问我啊。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4: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 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喂，你还记得我吗？
8: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7: 没办法，
6: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9: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1: 我是张扬。
0: 今天我们聊足球。不说的具体，
1: 今天我们聊世界杯，
0: 就聊世界杯。不要再让我聊浙江队的比赛
1: 就是赵丽呢，真球迷啊，这个刚才已经答对几题了。
0: 我不是真球迷，我是一个伪球迷。我再强调一下，
1: 你都答对两题了。
0: 今天呢，张扬给我出了几道关于世界杯的题目，我也就是一个不小心，一个凑巧吧，反正就答对了两题。但即使两题，我也不能骄傲，我也不能就说我非常的懂球，知道吧？
1: 那就来第三题。第三题，我们考一考你上一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啊，阿根廷，
0: 阿根廷，
1: 哪一位是阿根廷的球星？给你四个选项啊。
0: 阿根，等一会儿，我先在脑子里捋一下阿根廷的球星，我知道好几个嘞。
1: 你这边捋啊。A， 梅东，B， 梅南 ，C， 梅西 ，D， 梅北，选哪个？
0: 梅西。
1: 你这都知道，你还说你不是球迷？
0: 你好烦人啊，
1: 验证了啊，
0: 你都给我出的什么题啊？照你这套路我都会了啊。
1: 第四个问题啊，这个说说我们这个，
0: 我感觉我都能去高考了。
1: 我们邻国韩国，韩国这两年足球发展的也不错啊，也有很多球星。韩国的球星呢相对来说你就没认识那么多了。给你四个选项，哪一位是韩国的球星？A， 孙兴民，B， 李兴民，C， 王兴民， D， 诸葛兴民，选哪个？
0: 诸葛兴民。哎呦，我知道，
1: 孙兴民
0: 啊，
1: 太厉害了，这怎么难住你啊？
0: 难不住我。
1: 下一题啊，哪一位是英格兰队历史上的球星？
0: 贝克汉姆。
1: 我还没问呢，你都会抢答了，你太厉害了。
0: 哎呦，我真的是
1: 太厉害了，
0: 聪明的智商又占领我的高地了。
1: 再问你一个。
0: 还有呢？这种无聊的题，我配合你的演出到什么时候？
1: 以下哪位球星是本届法国国家队的队员？A， 姆巴佩。B， 公巴佩。C， 男巴佩。D， 女巴佩。
0: 女巴佩是什么？姆巴佩。
1: 咱们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怎么样？
1: 最后两题啊，
0: 还有啊，
1: 最后
0: 不是，你这些题库在哪儿捞来的？
1: 你别管，以下哪位球星参加本届世界杯巴西队？在巴西队的大名单啊 ，A， 外马尔 ，B， 内马尔 ，C， 内吕尔 ，D， 外吕尔， 选哪个？
0: 喂，驴儿是什么？那驴儿，驴儿，内马尔，内马尔。嗯，
1: 太厉害了。最后一题啊，最后一题真的是应该是最难的一个题了。荷兰队的球星你不一定认识，
0: 我真的不太认识
1: 啊。荷兰队刚才刚跟日本战平啊，2-2。
0: 哦，已经平了，结束了是吗？
1: 荷兰队卫冕这个无冕之王啊，跟我们记者是一样的。四个选项，哪一位是荷兰队的球星？A 东风破， B 范特西， C 范戴克， D 千里之外。选
0: 我有一个选项没听清楚，那个 C 叫什么？
1: 范戴克。
0: 那就是他吧。不是，东风破我知道啊，双截棍我知道，千里之外我也知道。
1: 范特西也知道啊。
0: 怎么范戴克是啥？哦，是这个荷兰球星是吧？
1: 啊，对对对，
0: 不好意思，我又答对了。
1: 哎
0: 啊，
1: 你看这么多题，
0: 嗯，
1: 照例全对。
0: 嗯，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就可以断定了啊，
0: 对吧？
1: 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球迷，
0: 我是真球迷，
1: 而且对球星了如指掌。
0: 我今天被认证了，我是真球迷，不是伪球迷，我能跟你聊球。
1: 就张扬个人认证啊。
0: 我来听个歌，放松一下我激动的心和飘在上空的心，好不好？这歌More Than a Game 也是世界杯的歌哈。
1: 哎，就 DNA 嘛。
0: 嗯。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钟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啊。今天我们就是趁着周一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呢，这个世界杯轰轰烈烈的在踢着，对不对？
1: 嗯，
0: 我们
1: 现在正在踢着
0: 啊。我们来聊聊球，聊聊球。
1: 哎，这也是这两天的，应该算是这一个月的一个极度热门的一个话题了。
0: 因为毕竟是四年一次，大家也等了很久啊。
1: 对对对对对，虽然没有中国队啊，
0: 但是我们爱球还是真的就继续爱啊。
1: 哎，就可以看一看这个，享受一下这个整个的过程。
0: 嗯，
1: 我还记得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新闻原理，第一节课老师给我们介绍什么是新闻，说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形容一下，各位应该也都听过，就是什么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然后我就问老师，我说老师你能再说的详细一点吗？老师说，哎，那行，比方说中国队和法国队比赛，法国队赢了，中国队一球未进，未进这不算新闻啊。法国队赢了，中国队进了一球，这是小新闻。中国队跟法国队打平了，这是头条新闻。如果是中国队赢了，那就是
0: 特大新闻，
1: 爆炸性新闻啊！
0: 对。
1: 然后我就问老师，我说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中国队赢了，那张扬还进球了呢？
0: 我知道
1: 啊，
0: 这是假新闻，怎么可能的事情吗？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每到世界杯的这个时候呢，都会有人问说，哎，为什么咱中国队啊，这么多人就找不出十一个会踢球的呢？
1: 其实呢，这个问题我还是可以回答的
0: 啊。你说，
1: 因为足球水平和人口数量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嗯，
1: 就是人多踢球就好的话，那世界足坛上冠军应该是印度，
0: 嗯，
1: 对吧？第二是中国，此外第三名应该是美国，第四是印度尼西亚，
0: 但不
1: 是
0: 按照这个人口数量来排的，好吧？
1: 哎，不是按人口数量。
0: 就是说这个中国男足啊，咱也不是专业人士，也不可以去分析，对不对？就很多人提出自己的意见了，你就专业人士都有他们的意见，也轮不着咱来说什么东西啊。就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除了搞足球的，不是十分懂球之外，其他的剩下来的都很懂。
1: 哎，这就是
0: 都是专家，
1: 这就是网友的建议啊。足球大家为什么都喜欢呢？就是所有的球类运动它排第一，这是当之无愧的。
0: 对，就是哪怕你真的一点不懂球，你去看一场比赛以后，你会发现这一项运动的魅力。
1: 没错，
0: 真的。
1: 因为这项足球这项运动呢，它确实也拥有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条件。它所需要的硬件条件是所有球类当中最少的。
0: 哎，
1: 篮球你最起码得有场地，你得有篮筐吧，对吧？羽毛球你要有场地啊，你要有网拦着，而且最好是室内，外边刮点小风就累死你，是吧？乒乓球的话，你要有拍子，你要有案子，
0: 对，你要有台子嘛。
1: 对，只要是只有足球，你有一块空地就行。
0: 对，你哪怕没有球门，你拿两个枝子插在那儿，你或者用两个水杯在那儿当一个球门都可以。
1: 就是。这你要说到那有人说得有底线呢，没有底线，这大家承受的能力就是底线。
0: 对，哪怕没有一个专业的草皮的操场，只要是土操场，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学校那个操场不照样踢吗？
1: 对呀，
0: 是不是跑起来尘土飞扬的，没有哪一个人是介意的呀。
1: 对，
0: 我看男孩子还是继续飞奔啊。
1: 对，那我们吸尘器嘛，最后就
0: 哎，所以啊，这也就是啥呢，这也就是说大家爱他它的一个原因，
1: 没错没错。就我上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踢球，我当时踢球特点也很鲜明，就左脚力大无穷，我是个左力脚
0: 哦，
1: 左脚是力大无穷，右脚呢是美妙弧线。
0: 哎呦，那你左右脚左右开弓啊？
1: 那右脚的外脚背很厉害的。
0: 哎呦
1: 啊，那时候每天午休啊、放学啊，甚至有时候提前一个小时到学校，就为了去踢球去，
0: 是吧？
1: 啊，有时候自习课趁老师没来也逃课去踢啊，这个行为不好啊，孩子们不要学习。我当时甚至一度想成为职业球员，加入中国男足。
0: 哦，那你真的很厉害了啊。
1: 哎，不是，现在想想有点后怕啊。
0: 怕被人骂是吧？所以啊，我们大家也不要整天就盯着这个国家队，对吧？要包括这个苏超，我们也可以继续增加一下他的热度。
1: 对对对对。
0: 你想想看，为什么呢？我们讲了第一个，他的这个门槛比较低，大家都很爱这项运动，所以为什么大家依旧爱？哪怕是有一些队伍他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我们依旧爱。
1: 哎。
0: 啊，因为这种爱是 是油然而生的，由内心而发的。
1: 嗯，
0: 你就像我们苏超比赛经过去年，然后再包括今年的几轮之后，你哪怕只是看一场，感受到了现场的氛围，你真的爱上了足球，这也是苏超举办的意义所在，对不对？能带动大家这种全民健身的一个热情。
1: 嗯，
0: 所以结果我们先放一放，难道结果那样我们就不爱了吗？就终止爱了吗？不可能啊，我们会依旧爱下去啊。
1: 对，因为我们爱的是足球。
0: 嗯，
1: 啊，足球这项运动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0: 啊，
1: 乐趣不在不止于看看看喊喊喊。
0: 啊，
1: 更重要的是大家能够踢踢踢。
0: 对，
1: 参与其中，
0: 喊喊喊，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健康健康，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对不对？
1: 没错
0: 啊，没有事儿没事儿上去弄两脚弄两脚，好不好？大家开心就好。

0: 点再来是继续为大家直播，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今天
1: 我们主聊世界杯啊，
0: 聊到这儿行了，因为我也聊把我的那肚里的过程全聊完了，我真的不是特别懂球，再聊就露浊了，知道吧？
1: 哦，去聊什么？哎，什么是
0: 聊聊别的，聊聊旅游。我八月八号要带团这个事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八月八号，丽姐带大家一起去潮汕，啊，我们双飞五天四晚，然后飞到揭阳，然后还要去潮州、汕头，怎样啊？对吧？我们是从南京禄口机场飞的。
1: 一价全含啊，价格也非常的，相当于非常的实惠。
0: 对，20人的小团，精品小团，然后丽姐带队啊，5980一个人。当然如果小孩12周岁以内的话呢，他就是4580块钱。如果大家想要这个详细的行程，记得跟大管家联系一下。
1: 哎，搜索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你跟他说一声，要一下这个具体的行程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是6月15号了。哎呀，到六月份了，各大商家也开始有自己的满满诚意的体现啊。
1: 没错，最近呢这个红星美凯龙也是将迎来他们的15周年庆了。
0: 哦，红星美凯龙15周年了啊！
1: 哎，有一些活动也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啊，就是比如说有消费满一定金额就可以参与终极抽大奖的活动，奖品呢是一台红米的75寸智能电视，3台红米的65寸智能电视，3台新日立曼电动车，4台红米的55寸智能电视，3台红米50寸智能电视，还有4台新日 WJ5 的电动车，还有8台新日折叠电动自行车，还有10台米家20升的智能微波炉，以及10件博洋4季被。
0: 是的，另外呢，消费满一定金额也可以兑换相应档位的礼品，比如说有这个碧云泉的净水机啊，威果的V7 Pro 云台家用投影仪啊，还有莱克吉米的洗地机，贝利安的制冰机，这个我好想要，还有德士朗的压力咖啡机，艾美特语音遥控款的这个循环扇，德士朗智能的电饭煲，以及贝利安足浴按摩器啊，博洋水洗下背等等，一共有588件礼品哦。
1: 另外呢，消费满足一定要求也可以参与砸金蛋的活动，金蛋呢是限量300枚的，最高可以得到小米65寸智能液晶电视，这也是砸完即止的，得抓紧时间去啊。
0: 是，还有这个康巴赫的炒锅，以及康巴赫蒸锅等等，580。

0: 八件签到就送的签到礼啊。
1: 哎，另外在6月21号下午的2:28、嗯、也会在现场切一下红星美凯龙15周年庆的生日蛋糕，各位不要错过了。
0: 6月21号下午2:28，咱们一块儿去啊，最起码还分个这个蛋糕吃一吃，甜甜蜜蜜的，开开心心的。
1: 哎，正好那天父亲节，把父亲带着啊。
0: 那当然了，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好吗？
1: 我们今天呢，我们最近这个甄选商城也是618的年终狂欢啊，一价到底，有很多好礼送给大家。各位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666就可以获得今天的购买链接了。
0: 哎，
1: 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是后天气单礼盒7件套，
0: 对，它这个一套啊就能搞定基础补水，还有再加上修护滋养，全年龄段的女性都适配哦，不管什么年龄都能够养出细腻的好肤质哦。
1: 没错，平时在官网呢可能2000多才能拿下，我们今天618年中庆大牌美妆狂欢购，临期的老款清仓，一价到底，一件一整套是7件，到手只要349块钱。里边有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那除了大正装之外呢，还送你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还有10毫升的精华液，以及8毫升的紧致眼霜。
0: 哦，
1: 一共7件套的礼盒。
0: 我觉得就光送的这些，我都已经很心动了，哎，更何况它还有正装，对吧？
1: 哎，有效期到2027年10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各位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0: 是的，那同时，或者你换个东西搜一下 FM0511963也是一样的哟。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结束了，谢谢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啊。
1: 哎，作为一个专业的节目啊，我们要为各位预告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杯比赛是小组赛一组，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那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也会有小组赛 F 组瑞典对阵突尼斯的比赛，各位上班摸鱼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0: 不可以上班摸鱼，我们好好上班吧，各位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

0: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寻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16到23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前后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整体呈现回升趋势，午后略感闷热。24号开始，雨水将再次来袭。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到30度。16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31度。17号阴转多云，气温21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风味人间大海小鲜》。这本书啊，是依托同名的美食纪录片所打造的正版读物，是美食爱好者和旅行爱好者的优选书籍。全书聚焦中国漫长海岸线上的海鲜食材、传统捕捞技艺和渔家风味，记录散落在沿海各地的特色菜肴、民俗传统和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书中画面写实，文字质朴，将山海风光、渔家文化和地道的美食融为一体。夏天呢，正是出游旺季，无论是海边旅行还是居家品读，都能够跟随文字踏遍海岸，探寻海味。在暑气炎炎的夏日，借由文字奔赴山海，感受大海馈赠的美味和人文，让心灵和味蕾一同收获惬意和满足。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欢迎你此刻和老歌一路同行。人们总是习惯用年代来标记我们所走过的路，一不小心我们就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是心还停留在昨天。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听到的歌都诞生在一个单纯却非常快乐的年代，我们习惯称它为新民歌年代。这些歌我想可能有一些你是从来都没有听过的，不过它们都带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淡淡的恬静的纯真的味道，这样泛着甜美的简单的快乐，在如今的音乐当中好像已经非常难得见到了。所以现在开始收拾一下你的心情，乘着南下的列车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乘着南下列车开始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这首《南下列车》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上世纪70年代末家喻户晓的音乐组合木吉他。这首作品非常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的民歌味道，清新流畅的旋律，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了一幅非常轻松的画面。那个时候的歌就是这样的，以事叙景，以景带情，显得轻松又很简单。不停下车，1975年，音乐人杨贤、胡德夫在台北的中山堂举行的演唱会，可以说揭开了新民歌时代的序幕。之后的10年时间，是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第一个辉煌期，歌手们风格迥异，声音也是各有特色。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少男少女们，如今好像都已经年过花甲，但他们的名字却依然闪闪发亮，比如刘文正、齐豫、郑怡、包美胜、蔡琴、黄莺莺、叶嘉修、潘安邦等等等等，真的是一个闪亮的时代。

轻快的节奏，清脆的歌声，就好像雨滴在伞间欢快的跳跃。这是发表于1980年的一首作品《雨滴》，演唱者有着非常美的名字银霞，银色的银，晚霞的霞。早期有不少著名的校园民歌都是他演唱的，只是你可能不太熟悉他的名字，比如说那首响彻整个华人世界

0: 烈的校园民谣经典《兰花草》，以及另一首小朋友们都会唱的俏皮又活泼的歌曲《蜗牛和黄鹂鸟》，都是由银霞首唱的。
1: 淅沥沥，啦啦啦，轻快的旋律。
0: 听了这么多歌，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代物质生活很贫乏，但是人们过得却非常的简单快乐，而那个年代的歌也大多洋溢着一种清新自然的幸福感。即便是一首有一点伤感的歌，也总会在歌曲结尾的时候啊，让你能够听到一丝丝的希望。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听到另外一首校园民谣的经典之作《雨中集锦》。

这首《雨中集锦》，我相信很多人非常的熟悉，这也是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一首代表作品，由一位出租车司机王梦玲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而成，一经发表也是广受好评。我想不管你出生在哪个年代，或许都曾经吟唱过几首校园民谣吧。新民歌年代的源头是1975年，从那个时候起，民歌创作逐渐就形成了一种气候，从零星的无意识的状态发展到有了固定的创作人员和演唱人员，很多人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立意、风格、形式往校园民谣的方向去靠拢。当时著名的唱片公司有新格、海山等等，其中呢，新格唱片在1977年举办了第一届金韵奖校园民歌大赛，并出版了同名的专辑，而且一出就是12集，这也为校园民谣的发展挖掘了一大批颇具潜质的新人。当时虽然被称为校园民歌，但是参加比赛的人并不全都是学生，有很多是社会上的音乐爱好。

好者，而这些歌呢也随即很快流行在校园当中，并且进一步流传到社会上。创作成为了一种风尚，而创作者又互相影响，整合成了那个时代的主要气质，也就是一种清新而诗意的感觉，还有一种纯真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包含其中。

这是民歌前辈马一中和王心莲合作带来的一首经典校园民谣作品《风中的早晨》。其实很多人听民歌都是从收音机开始的，那个年代电台经常会播一些校园民歌歌曲，而那时媒体也远远没有现在这样的发达，一档好的广播节目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的日子变得精彩闪亮了。所以当时你可以从收音机里听到刘文正、潘安邦、齐豫等等等等。那个年代也没有互联网，没有人知道智能手机是什么，但据说那些日子依然是彩色的、绚烂的。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时期的一些经典作品。那个年代啊，人们活得非常简单，也非常的快乐，总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这些对于生活简单的期许，也是今天的我们好像最为缺少的。继续来感受那种欢快甜美的感觉吧。外婆的澎湖湾。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11: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3: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5: 回忆往昔，
14: 重温经典，
15: 岁月流声，
14: 感受光阴之美。
16: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一些经典作品。如今那个被我们称为民歌年代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远了，但我想这些你听过或者没有听过的歌依然会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长河的深处，在那里不断的回响。当某一天你打开一张老唱片，让它再一次回响在你耳边的时候，那些青春记忆就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好纯净的声音，就是音乐大师李泰祥的弟子民歌老将包美胜在1978年的一首作品《你在日落深处等我》。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歌呢，都是上了年纪的歌曲了，他们都诞生在一个单纯却快乐的年代，这些恬静纯真的歌声可以说承载着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回忆，那个闪着光的纯真岁月。让我们继续把这份感动延续下去，来听到包美胜另外一首非常著名的民谣作品《小茉莉》，继续感受一下这种清新如茉莉花一般的嗓音。

乡间的小路，这也是一首可以引发集体合唱的歌曲了，也是陪伴很多人走过童年岁月的作品。从1975年中国台湾新民歌运动开始之后的10年时间啊，是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发展史上最为黄金的一段岁月，也是整个华语流行音乐一段璀璨的岁月。无数的优秀歌手诞生，无数的好歌诞生，这直接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这些清新的民歌成为了人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作品《微风往事》。

0: 微风往事，歌声飘过，是否也会让你想起那些如风的往事呢？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兰花草来自于刘文正的亲情演绎，这也是新民歌时代的一首代表性的作品。很多人听着这首歌，唱着这首歌，度过了自己青葱的学生岁月。说到中国台湾新民歌时期的代表作品，有一首歌是一定不能绕过的，那就是《橄榄树》。这首由音乐大师李泰祥作曲，著名作家三毛作词，齐豫演唱的作品，已经成为了新民歌时期的一个缩影。半个世纪过去了，曾经那段纯真美好的岁月已经渐行渐远，但是我相信在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这样的一块净土，那里生长着一株翠绿的橄榄树，每当时间的风吹过，曾经的单纯简单快乐又会回荡在树梢，而这棵橄榄树将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永远的扎根生长，永远的枝繁叶茂。

今天我们一起回到半个世纪之前，共同回忆那段闪着光的青春年代。岁月如歌，总有一曲会打动你。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新民歌时期的另一位实力唱将郑怡带来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我们也在这首歌当中结束今天的岁月留声音乐旅程。我是周浩，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感谢收听，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16到23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前后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整体呈现回升趋势，午后略感闷热。24号开始，雨水将再次来袭。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到30度。16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31度。17号阴转多云，气温21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4: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
3: Charlie XCX SS 26
4: Spring Summer 26 When the world is gonna end No hope for any fit Yeah we're walking on our own
3: FM Ariana Grande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

0: 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的第一首歌，这是来自 Edith Piaf 法语版的《玫瑰人生》。

想象一下，在塞纳河畔的宁静午后，你随意走进一家咖啡馆，坐在海明威曾经坐过的椅子上，感受着萨特曾经沉浸于文字的灯箱下，仿佛毕加索的创作灵感就在你靠窗而坐的瞬间被唤醒。这片浪漫的土地，我们能够感受到异国文化的魅力。这是来自 Gloria Lasso 天堂里的陌生人。

这是黑胶的旋律，就像妈妈亲手织就的温暖毛衣，抚慰心灵。它就像岁月深处的宝藏，默默守护那些善良的存在。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人们追逐进步的步伐，用 MP3 等科技取代那些温柔的黑胶。黑胶的独特魅力是无法替代，它承载着岁月的印记，让每一首歌都像历史的见证者，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这是一种老派的音乐形式，却散发独特的教养与品味。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享受音乐的悠扬与韵味。这是来自 Anna Marie Near My God to Thee。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安娜与她的朋友何乐队共同创作的作品《迷店》。

在12世纪，法国的游吟诗人怀抱乐器，穿梭在城堡与集市之间，把骑士的爱情故事传播到远离故土的地方。那些来自南方的游吟诗人被称为特罗巴多，用古老的普罗旺斯方言诠释着生活的旋律；而那些来自北方的游吟诗人被称为特罗威尔，用古法语吟唱岁月的韵律。他们以诗歌赞美骑士的英勇与爱情的高贵，以音乐歌颂十字军的功绩与政治的是非。他们的歌声如清泉流淌，穿越历史的尘埃，流淌在人们心中。是来自 Céline Dion， 等待他的脚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喂，南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

0: 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5: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5: 这就对了。
6: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7: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8: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7: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这是来自 Jeff Buckley， Hallelujah。

这是来自 Jeff Buckley 哈雷路亚。音乐具有神奇的魔力，能够为你绘上你所期望的色彩。法国作家让·马克贝尔所著的《权力的餐桌》这本书，对于热爱宴会的中国当代社会来说，无疑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作品。作者通过描述从古希腊宴会到爱丽舍宫的场景，阐述了权力与食欲之间的关联，而音乐则填补了你的精神世界。这是来自 Edith Piaf， 不，我一点也不后悔。

0: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Barbara 黑鹰。

0: 这是来自 George， 这是来自 Barbara， 黑鹰。和世界小声说话，和时间分享音乐，是混沌时代留给自己的个体精神盛宴，而黑胶唱片带给一种独特的体验。当指针碰触黑胶的沟槽，那些曾经被遗忘的声音重新苏醒，每一次放下它，转动旋钮，仿佛呼唤一位久违的朋友。这是来自 George Barbison， 过客。
1: À toutes les femmes qu'on aime pendant

0: 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0: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16到23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前后降雨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整体呈现回升趋势，午后略感闷热。24号开始，雨水将再次来袭。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到30度。16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31度。17号阴转多云，气温21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FM。
1: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4: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循着杨一哥清甜的嗓音，走进苏公堤勾勒的西湖画卷。这首2018年发行的古风佳作，以苏轼修筑的苏公堤为舞台，将西湖景致与浪漫传说揉进了旋律。是谁在花港观鱼，而我在看你？歌词精准地点出了西湖实景的灵动，搭配着杨柳堤、西泠渡口等等的意象，画面感十足。更妙的是融入了许仙白蛇、梁祝的经典桥段，让风景里藏满了深情。杨一哥的演唱俏皮带着温婉，配上了悠扬的笛子和轻快的节奏，将相遇的心动、等待的浅浅唱得真切。歌曲不只是描摹湖山，更让苏公堤从历史长堤变成了每个人心中藏着思念的情感载体。听国风，品弦音里的西湖浪漫。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0: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1: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0: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1: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0: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最近大家是不是总是被城市的快节奏推着走啊？每天比如说对着电脑屏幕啊，手机屏幕啊，就有时候觉得身体和大脑其实都是紧绷绷的。
3: 对，每天都很忙啊。
2: 对，那这个时候呢，真的需要一座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就让时光呢可以慢下来。
3: 我真的很懂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去到一个时间都会走慢一点的地方，来自于浙江温州的南极岛。
2: 南极岛呢是没有那种密密麻麻的商业街的，
3: 对，
2: 而且也没有那种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点。我知道有些朋友就是希望去一个冷门一些的地方啊。它呢就只有漫山的草坡，还有这个千万年的形成的一个火山的礁石和安静的海湾。这个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就我只需要一片海，然后让我安安静静坐着就可以了。
3: 很干净的地方。
2: 对，就很度假的感觉。
3: 对，
2: 另外呢在那里还可以看到慢到骨子里的瑜伽生活。
3: 南极岛呢是从浙江温州的鳌江港可以乘船2个小时呢就能够上岛了，交通也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啊在一瞬间就可以让你隔绝大城市的喧嚣，所以全年都非常适合来这里进行放空了。
2: 对，有人就说呢，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小岛，然后呢有比较治愈的那种海上草甸，就是你想又有大海又有草地的地方。
3: 对，
2: 就是平时大家旅行可能就是比较追求说啊，我要去草原或者我要去海边，像这种结合的地方，
3: 两者兼有，
2: 对，离咱们又不算特别远，然后还有罕见的贝壳沙滩，就吸引了很多旅行爱好者前往啊。
3: 是的，
2: 因为之前有时候讲大海的时候，我说有一些地方，像之前有讲过大连，它就是礁石类比较多，就没有那种细腻的沙子。
3: 对，
2: 然后有一些呢可能有沙石，但是它是不一样的类型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个南极岛呢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也有请到了一位旅行达人，叫孟凡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南极岛的旅行感受。
4: 真实的体验最动人，同样的风景，不同的故事，来听最真实的旅行体验。
5: 回来之前我以为温州全是皮革厂，来的也只有打工人，玩了2天后我发现这里也挺适合旅游的。这个酷似国外的小岛叫南极岛，高铁直达瑞安，打20分钟的车到码头。如果你是飞过来的，上船之前到购票窗口凭张机票就可以免掉80的上岛费。轮船分为上中下，一定要提前买票。7块一次的公交车，打开窗帘就是海，挺值的。酒店楼下就有餐厅，点菜的时候老板会让你看着点。吃完饭后去附近的大沙沙滩玩一下，作为一个南方没见过海的孩子来说，自然觉得蛮稀奇的，看到沙子都想抓一把。路过条好看点的公路，总要拍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证明自己看过海。尽管咖啡店去了无数次，但海边悬崖上的小卖铺我还是第一次来。谁又能拒绝在傍晚的时候吃完饭走在海边看一场日落呢？回酒店的路上还看到海上明月，这也太梦幻了吧。日落都看了，但海上日出是要看一次的，不过前提是你得在凌晨3点半就起床，坐4点最早的一班公交去三盘尾才能看到日出。爬山时间是20分钟，日出时间是5点半，来早了可以先在门口买点早餐，在山顶上边啃边等，躺在草地上看着日出真惬意啊。在路边摘朵小花拍张照片送给你。
4: 一路风光一路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
2: 听了这位旅行达人的介绍啊，是不是心动了很多？就大家选海边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去的越远越美。
3: 其实不是。
2: 对，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去到一个距离稍远的地方，它那边海能够更清澈呀，更漂亮啊。但其实浙江的海是不错的哈。
3: 对，
2: 比如说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一个呢，它就是国家级的海洋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岛，海水澄澈，能够看到海底的礁石，重点就是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海浪声跟 跟风声，偶尔能够听到远处渔船的鸣笛，这种纯粹的宁静呢，刚好就可以让我们在城市生活的人呢，好好的卸下一身的疲惫了。
3: 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奔赴这一座比较野生的海岛南极岛，来解锁一下它的海岸奇观、渔家的本味，还有舒适的民宿啊，也来一起感受一下这一座没有套路的海岛到底隐藏着多少让人念念不忘的治愈呢？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在南极岛遇到这样美丽的景象和美好的奇遇呢？来听周杰伦的《美人鱼》。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说到的是浙江温州的南极岛啊，它的灵魂呢，其实就是在它的海岸线里。首推的呢，就是三盘尾，这个呢是岛上风景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最能够体现它的那种就是野生感的区域。
2: 是的，在这个三盘尾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火山礁石，它很厉害的，因为它是很多年很多年，成千上万年海浪冲刷出来的啊，那些岩角分明的石头，还有那些平铺成海岸栈道的啊，这个石头有一些呢是矗立成天然的观景台啊，当然这些都不是后期人工建造的，它都是天然形成的，所以每一块都有着岁月的痕迹，很粗糙，但是呢充满了力量的感觉，这是来自于大海的力量啊。
1: 对，我觉得海边最漂亮的风景，一种呢就是突然开阔的视野，就是浪花拍打在那个岸上的感觉，
2: 对对对，
1: 还有一种就是海岸的栈道，每一次看到栈道都觉得，哎呦，真的是特别的漂亮。尤其在这里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啊和心爱的人啊，跟好朋友啊，跟家人一起沿着那个海岸的栈道

0: 慢慢的走，然后一边可以看到翻涌的海浪，看到奇形怪状的礁石，而遇到好天气的话呢，还可以看到那个礁石的缝里面有小螃蟹。教大家一个方法啊，就是通常如果运气好，掀开那个石头下面都能看到那个小螃蟹吐泡泡。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沙子啊，你把它铲一下之后，如果能看到几个小洞，
1: 里面也藏着，
0: 也藏着一些小海鲜啊。
1: 是的，
0: 当然遇到风大的日子的话呢，再找一个什么咖啡馆之类的，也别有一番风景，就可以看到那个浪花拍打礁石。
1: 对，不管是晴天，晴天可能就是波光粼粼的感觉，还有阴雨天可能是另外一种很肃杀的感觉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季节，我觉得你找一个角落停下来，就可以享受这种大海给你的馈赠。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因为那个时候阳光是斜着照在礁石和海面上的，所以那种暖金色的光线会覆盖在棱角上，会有一种特别天然的不加修饰的美感。而且这个时候你看到的风景啊，也会让你的心变得特别的沉静啊。
0: 是的，尤其是在看着那个远处摇摇晃晃的船，渔船，然后在海面上面
1: 海鸟的叫声，
0: 哎呦，这个治愈啊，就是所有的烦恼感觉会被海风吹走。
1: 是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盘尾是比较粗糙的那种感觉，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说的这个地方叫做大沙澳，它就是南极岛的另外一种风情了，特别的温柔，特别的柔软。
0: 对，很多人听到是温州的一个小岛，觉得好像转一圈就没了，可能什么半小时一小时就玩光了，其实不是的哈，它上面分为很多的地方，像这个大沙澳呢，就是岛上少见的细沙海滩，它很适合带小朋友去，对吧，就怕
1: 沙子特别细。
0: 对对对，有一些妈妈们会觉得说，哎，带小朋友去那个海滩如果礁石是不是很危险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到这个海滩了，就叫大沙澳。
1: 是的，这个大沙澳的沙非常的细腻，而且它的沙滩呢是浅蓝色渐变的，海水呢从岸边的浅蓝慢慢的过渡到远处的深蓝，能见度很高。晴天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它的这个能见度特别好，可以看到海底的细沙和游动的小鱼。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要看那种蓝色的海一定要去东南亚，对吧，在浙江的温州我们也可以看得到特别的细腻的沙滩和特别透明的果冻色的海洋啊。
0: 对，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露营嘛，那个草坪上面然后铺上那个餐垫，然后就开始野餐。其实有没有想过海边野餐更美好，是不是，尤其是对于我们平时的话不常见到海的城市的朋友来说，
1: 是
0: 非常的期待这样的一个假期了。
1: 哎呀，这个你开着一辆小车，带着你的宠物，带着好吃的，再带着一块沙滩垫，在这里你铺开以后什么都不用做，躺着发发呆，也可以和自己心爱的人和朋友在沙滩上面戏耍一下，这个拍拍照片，然后呢踩踩沙子，捡捡贝壳啊，甚至你也可以带一本书坐在草坡上，因为这个海边是有草垫的，是有草滩的，所以你可以听着海浪声看看书啊，这种松弛感真的你在城市当中很难找得到。
0: 你也可以在那边写一本书作家的血脉觉醒了，
1: 何必让自己这么累。
0: 就看得出亚楠很喜欢这里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跟你说，傍晚的这个大沙澳更加的治愈。总而言之呢，要去到那边之后你才会明白，就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打卡，而是这样单纯的享受。每次到海边都会不自觉地唱到那一句写信好，开头是写信告诉你今天海是什么颜色。
1: 海是什么颜色呢，
0: 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张惠妹的这一首《听海》。

0: 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欢迎回来，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说到了温州的南极岛啊，它的美食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没有什么烹饪技巧，因为这个海鲜嘛，就是靠一个鲜字征服所有的味蕾。
1: 我就想到某一个这个电视纪录片的这个片头，就是真正的本味，就是不需要复杂的调味，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因为食材本身就够新鲜够好了。
0: 他们呢遵循的一个原则叫做当天捕到什么吃什么，这个就每一口都是大海的馈赠。
1: 所以这里的这个美食的烹饪方法首推就是清蒸了，清蒸海鱼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这个就是渔民每一天早上出海捕捞的最新鲜的海鱼啊，干净到什么程度，新鲜到什么程度，是刚刚上岸就被弄死然后处理干净了，只放一些最简单的调料，姜片啊，一点点盐啊，上锅清蒸几分钟，鱼肉你可以想象它有多么的细嫩多汁，一点腥味都没有，入口即化，嘴巴里再咂摸一下还可以吃到那种海的清香的感觉。
0: 包括像白灼海虾就非常好吃，不能错过啊，
1: 太弹牙了吧，
0: 蘸一点那个什么酱油醋，一口下去，
1: 对对对，
0: 就是鲜甜混着调料的清香，越嚼越香，它没有那种普通海虾的腥味啊。
1: 还有一个东西在我们这边看来稀松平常，但是在那里呢也是非常鲜美的本味，
0: 不一样，
1: 对，紫菜汤，因为它是新鲜的紫菜，汤色是那种很清亮的，味道呢也非常的鲜美，暖心暖胃啊。
0: 另外呢像渔家乐里面的炒贝壳也是一个下饭神器，又便宜又好吃，新鲜的花蛤呀，然后像蛏子呀，用那个辣椒和葱姜去爆炒，然后配着米饭啊，手工捶打的那个鱼丸汤，咬开之后汁水四溢，再配着那个清澈的鱼汤，鲜的掉眉毛、
1: 是的，很多人吃饭是重视它的味道，也有很多小伙伴呢是比较喜欢它的就餐的环境，那这里我觉得吃一顿饭是味道又有环境又很棒，因为很多这个渔家乐吃海鲜的地方就在海边啊，你吃完饭推开门就是海风和浪声，然后你看着远处的渔船归港，那种特别质朴的渔家气息就会让你觉得来这里真的一切都特别的值得，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会担心会不会被宰啊，会不会特别贵啊，告诉大家这个价格很实在，人均吧几十块钱就可以吃到满满一桌子的海鲜，性价比也特别高，
0: 一下就觉得路费被报销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们在这吃一顿海鲜呢真的是心在滴血啊。
1: 是的，
0: 当然了到了海边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前面听到的那些可能都没有戳中你，但是每一个人基本上我觉得都听过这一首，就说大海如果能够带走我的忧愁，是吧？
1: 是非常经典的。
0: 对，今天呢听到新的一个版本来自吴越的这一首大海送给你们。

别划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都说啊，护肤是一场持久战，但是呢，找不到一款适合自己的，再努力都是白搭。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韩国的美妆大品牌后天气丹礼盒七件套，一套呢就能够搞定基础补水加修护滋养，全年龄段的女性啊都很适配，而你不管什么年纪都可以养出细腻的好肤质。平时呢，在官网这一套天气丹七件套呢得2000多块钱才能够拿下，但是今天咱们的618年终大牌美妆狂欢购07老款清仓一价到底，一整套七件到手呢只要349元。这个礼盒啊，就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以外呢，还会再送你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礼盒装，承包你所有的护肤环节。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但是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护肤品呢，只要每天都用，所以呢，完全都不用担心用不完。精美礼盒超合适送人，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限时福利，赶紧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回复123，回复123来进行抢购。大家呢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可以每单再减5块钱。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3: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2: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5: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抵达未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6: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
7: 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你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经纷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皆是过客。
8: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那很多人呢觉得温州的南极岛只有海和沙滩，但是呢真正去过的朋友就知道，这一座小岛打动人的呢还有藏在海风里面的渔家日常，就是那种不慌不忙慢生活的感觉。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景区，而是一座有人情味、有故事、有温度的真实小岛。
9: 对，说到故事，说到温度，说到历史，给大家推荐几个小村庄啊，一个叫做后龙村，一个叫做马祖澳，这些都是特别老的渔村，所以现在这个渔村里的渔民的生活还非常的原始和朴素。每一天天刚亮的时候，码头就特别热闹，然后渔民就遵循了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作息，开始提着渔网、提着渔货啊、在码头边叫卖，然后聊天。海风里就有那种淡淡的大海的那种咸咸腥腥的味道，我觉得这也是很真实的海岛的清晨啊、你会觉得跟城市那种车水马龙的早高峰是完全不一样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是遵循着老祖宗的一种生活的法则了。
8: 没错，那岛上的人呢也非常的温和，比如说民宿老板会主动的告诉你哪里看日出最漂亮啊，然后路边的这个就是村民也会跟你热情来打招呼闲聊几句。所以在这里呢，人与人呢是没有距离感的，就这种温暖比风景更加的治愈。
9: 当然除了它的这个生活环境非常的悠闲自在以外呢，南极岛还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小历史。作为海防小岛，南极岛啊曾经是非常重要的海上的关口。对的，在它的这个礁石间还有海港的这个港湾当中都有着很多岁月的痕迹。当你走在岛上呢，你会发现很多老房子啊、老码头、老灯塔啊，他们都是有故事的、有历史的，安静的立在那里啊。当然过了很多年，它依然看着潮起潮落，就好像是一个老人一样在讲述着这里的历史和过去。
8: 最难得的就是它一直保持着原始的模样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找一个人不多然后又像相对小众但同时可以看海，离咱们江苏又很近的地方，我觉得南极岛真的是大家非常向往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9: 对，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呢，很多人可能来这里完了以后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它好像什么都没有，没什么特别的，但什么又都有了。有的呢都是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很稀缺但又是免费的东西，免费的就是最珍贵的。
8: 对、啊、
9: 对、
8: 啊、
9: 对，然后慢下来的生活，很安静的生活，也会让你的心变得更加的安静，更加的

0: 心安更加的有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南极岛最珍贵也是最让人上瘾的地方，它所提供的都是一些免费但是很稀缺的生活中的一些感受了。
1: 是的，那说到这里估计很多朋友非常的心动啦。那么在开车路上呢，我们也休息一会儿，听到这首来自布鲁西的恋爱记。

0: 一城一景一味，喜行千里路，陪你在路上。
1: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温州的南极岛，在这里可以好好的享受慢生活，出行和住宿的安排非常的关键啊。那这里的交通和住宿呢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所以掌握这些就能够让你在海岛之旅更加的顺畅，更加的舒服。
2: 嗯，不得不说现在人还是挺与时俱进的，因为一旦有一些地方被大家所熟悉所喜欢之后呢，当地的这个配套的商业设施就会很快的跟上，所以在这个南极岛也会有很多新建的民宿，新建的我们都知道它就会设施比较的完善，比较的好啊。我也看到网上有一些网友发的一些图片啊，比如说它这个建筑就很网红，是白色的，再搭配上绿植和贝壳的装饰，整体的风格就很清爽，很治愈啊。所以很多喜欢拍照的小伙伴啊，会觉得这里拍照也特别的好看啊。
1: 对，而且从民宿附近的小路去步行上山，就能够看到日出的观景点，就不用专门的赶去三盘尾，那看完日出回去吃早餐，节奏是刚刚好的。
2: 对，给大家推荐，如果是自驾前往的话呢，就可以住在鳌江港附近的度假酒店，环境非常好，从酒店开车到鳌江港码头呢大约是40分钟，然后呢大家可以乘船2个小时上岛作为往返海岛的落脚点非常的合适了。
1: 对，然后出行方面的话，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它上岛之后呢主要是靠步行和那个观光车，
2: 太悠闲了。
1: 对，你想啊，就是如果说到一个景区你还是来来往往的那个开着车，你会觉得跟城市也没有两样。
2: 对，你会觉得很不放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你会担心哎呀会不会有车过来、啊、
1: 是的是的，而且停车啊也很困难啊之类的，
2: 很赶时间。
1: 但是如果岛上只有观光车、只有走路步行的话，你就会真的感受到在度假哈。当然如果想要更自由的话呢，也可以租一辆电动车沿着海岸线慢慢的逛，随时可以停车看风景。
2: 是的，再给大家分享几个很实用的小贴士啊。上岛之前咱们一定要提前的预订船票，因为节假日票源还是比较紧张的，还有就是岛上嘛紫外线比较强，所以不管哪个季节来咱们一定要做好防晒。如果大家想要参加赶海这些体验式的活动的话呢，要提前查好潮汐的生长的这个时间表，退潮的时候去滩涂呢就可以去收获小螃蟹、小贝壳这样一些小惊喜最后就是我们在哪里游玩都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常识，就是要保护好环境，咱们在海边啊千万不要乱扔垃圾了。
1: 嗯，说到这儿的话真的非常的期待一次新的旅行的开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首歌曲，来自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我们一起解锁了温州南极岛的三盘尾礁石，还有大沙澳沙滩，品尝了海鲜的美味，也梳理了海岛出行的实用攻略啊，也是彻底的爱上了这一座野生又治愈的海岛。
2: 是的，南极岛的魅力啊，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的简单，因为它没有特别商业。

0: 化的那种感觉，也没有特别多的人，只有大海，简简单单的，还有礁石，非常的粗糙粗粝，以及渔家人的质朴和纯粹了。
1: 嗯，说到这儿还要提醒大家，大家可能不会那个极，都觉得是那个南极北极的极，
0: 对对，
1: 它其实是上面一个小鹿的鹿，下面一个几何的几，
0: 嗯，是这个几，
1: 对，是这个字哈。那么在这里呢，就可以放下手机，然后呢，只是单纯的去看海、听风、吃海鲜、晒太阳，让我们的身心呢回到最自然的节奏。
0: 是的，它没有限定的季节啊，春天很漂亮，绿色的草坡，盛开的野花；夏天呢，非常的可以来去好好的避暑，清凉的海水，柔软的沙滩；秋天天空也很干净，落日也非常的漂亮；冬天海岸线又是别有一番风味了，很肃杀，很安静，还有鲜美的海鲜，因为冬天天冷了嘛，这个海鲜的肉都特别的紧实，所以这一整年都值得大家可以去那里来走一走逛一逛。
1: 是的，如果说疲惫于生活的一个快节奏，然后想要找地方放空自己，又觉得说我不想飞太远的话，其实浙江温州的这个南极岛真的很适合你，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啊。
0: 嗯，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够去到这个渔家小院来品尝一下南极岛的馈赠。那到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接下来同样非常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亚楠，
1: 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

0: 夏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十天16到23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前后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整体呈现回升趋势，午后略感闷热。24号开始，雨水将再次来袭。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1到30度。16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31度。17号阴转多云，气温21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国内口碑极高的亲子教育经典读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这本书呢，常年位居居家教育类的榜单前列。作者尹建立结合自身育儿经验和教育理念，围绕亲子沟通、习惯培养、阅读启蒙、学业引导、性格塑造等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展开讲解。书中摒弃功利化的教育方式，倡导尊重孩子、理解孩子，用科学陪伴的教育理念，针对青春期的沟通矛盾、孩子贪玩、不爱阅读、性格敏感这样一些常见问题，给出温和并且实用的解决办法。夏天，亲子相处的时间增多，摩擦也容易随之而来。这本书呢，能够帮助家长调整教育心态，掌握沟通技巧。教育是一场双向的修行，读懂这本书，学会用智慧和耐心陪伴孩子的成长，营造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4: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5: 我是景甜。
6: 我是雨轩。
7: 大家好，我是喜乐。
8: 我是曼曼。
9: 大家好，我是亚楠。
10: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2: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

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其实很简单，就是爱情里的那些酸甜苦辣。我想啊，每个人在感情里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滋味，有初遇时的心动，有热恋时的甜蜜，也有争吵时候的苦涩，还有分开之后的念念不忘。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歌，每一首呢都是一个爱情故事的缩影。有的歌讲的是放不下的执念，有的歌讲的是热恋的甜蜜，还有些歌讲的是放手之后的释然。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能够有那么一两首唱进你的心里。好啦，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之旅吧。第一首歌曲来自萧敬腾演唱的《阿飞的小蝴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这首歌呢收录在萧敬腾2009年的专辑《王菲》当中，由阿弟在作词作曲。其实呢，这首歌曲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爱情里我们都想做那个守护对方的人，想把对方捧在手心里，像守护一只小蝴蝶一样小心翼翼又满心欢喜。萧敬腾用他独特的嗓音把那种少年般的纯粹爱恋唱得特别的动人。听完了守护的心情，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特别的甜，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

这首歌曲真的是甜到骨子里了，由阿信作词，加上陈绮贞那种清澈的嗓音，两个人的对唱就像是两个刚刚陷入爱河的人在说着悄悄话。歌词里有这么一句，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你看连吐槽都是带着甜蜜的味道。其实呢，爱情最美好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两个人什么都不想，就想和对方一起，哪怕是私奔到月球，只要在一起就好啦。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弦子演唱的《无可取代》。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音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弦子的声音呢，一直都是那么的清澈又有力量。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他演唱的《无可取代》。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在你心里就是无可取代的。其实我有时候在想，我们这辈子呢会遇到很多人，但真正能够走进心里无可取代的其实也就那么一两个。如果说你的身边正好有这样一个人，一定要好好珍惜他。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言承旭演唱的《地心引力》。

说到言承旭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道明寺，都是那个霸道又温柔的少年。但其实呢，这首歌里的言承旭唱出了另外一种爱情的样子，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你就是我不由自主想要靠近的那个人。这种被对方深深吸引的感觉，不就是爱情最初的样子吗？其实呢，感情里最神奇的就是，明明都是普通人，但在喜欢的人眼里就是会发光的。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萧亚轩演唱的《因为你》。

萧亚轩的歌呢，总是带着一种潇洒又热烈的感觉，这首《因为你》也不例外。歌词里说，因为你我开始学会去相信，因为你我生命重新开机。你看，好的爱情就是这样，它会让你变成更好的人，让你重新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其实我觉得爱情最棒的地方，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有多浪漫，而是因为有了对方，你开始觉得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的有意思，原来未来可以这么值得期待。今天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特别活泼可爱的歌曲，来自吴艾伦和林静的《古灵精怪》。这首歌呢，也是当年电视剧《天外飞仙》的插曲，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5: 好啊，谢了。
6: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4: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6: 这就对了。
7: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上半场的六首歌，我们讲的都是爱情里面的甜蜜、心动、美好的那一面。但是爱情不只有甜，还有酸、有苦、有辣。所以下半场的六首歌曲，我们要来聊一聊爱情里面的另一面，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还有哭过之后重新站起来的勇气。让我们继续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一起来听梁静茹演唱的《没有如果》。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没有如果》，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她2009年的专辑《静茹情歌》当中，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呢讲的是爱情里面的遗憾。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感情里总是喜欢说如果，如果当初勇敢一点，如果当初好好珍惜，如果当初没有放手。但是人生没有如果，爱情更没有，所以呢，喜欢就去追，相爱就好好的珍惜，别等到错过了才来后悔。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周兴哲演唱的《怎么了》。

周兴哲的歌呢，总是特别能够唱进人的心底，这首《怎么了》也是不例外的，讲的是两个人从相爱到互相折磨，最后分开的那种无力感。其实呢，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最后会走到无话可说的地步呢？也许这就是爱情最残忍的地方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龚诗佳演唱的《放不下》。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龚诗佳演唱的《放不下》，这首歌呢，讲的就是分开之后那种迟迟走不出来的心情。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会有过这样的时刻吧，明明已经分开了，明明知道不可能了，但就是放不下。其实放不下的也许不是那个人，而是那段时光，是那个曾经全心全意付出的自己。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演唱的《不哭》。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不哭》，大家都知道呢，她是甜心教主，但其实她也有很多治愈系的歌，就比如这首《不哭》，讲的是就算受了伤，就算流过泪，也要坚强地站起来，继续地往前走。我特别想告诉那些正在经历情伤的朋友们，哭没有关系，难过也没有关系，但哭过之后一定要记得擦干眼泪，因为更好的还在后面等着你，你值得被爱，值得被好好的珍惜。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的是李荣浩的《恋人》，把这首歌放在最后是因为我觉得他唱出了爱情最真实的样子。在爱情里我们都会犯错，都会受伤，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完美，但正是这些不完美才构成了最真实的爱情。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能够让你想起一些什么，也能够让你放下一些什么。愿我们都能够在爱情里学会爱，也学会被爱。今天的电台情歌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What time
1: is it now？ 现在是
2: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6。

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气温21到30度。16号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31度。17号阴转多云，气温21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著名作家六六这样概括如今的自己：我很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随遇而安，遇事不急不躁，该有主心。

阴谷的时候能镇得住场，不该有的时候能心安理得躲一旁不多话，会爱人，会关心人，会牵挂人，但不缠人，有思想，有理想，有理性，很幽默，敢自嘲，会为爱的人甘于放下身段，但除此之外可以自由到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坏咗好多信赖，恋人妨害了好多信守，树荫不再清醒，繁花不再多情，流水日子在流，时光终究。

幸福不是一天就能获得的，正如不幸福的困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无论建立还是毁坏，都是日积月累。所以，培养自己对小事的耐心，愿意从饮食起居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自己的小幸福，那么你就会渐渐拥有平和的心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世上男人对女人的好只有一种，尊重她，爱惜她，不让她与痛苦为伴，与委屈为伍。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所有的好才有意义，否则加了再多糖的砒霜也还是穿肠的毒药。

哪有什么错过的人，会离开的都是路人。人生本来就没有镶嵌，别人对你付出是因为别人喜欢，你对别人付出是因为自己甘愿，情出自愿，事过无悔。无论你付出了多少，在不关心你的人眼里都是徒劳。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吹皱的一池春水。愿你脚踏实地，也愿你仰望星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

0: 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5: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人不快乐，因为总觉得过去太美好，现在太糟糕，将来又太渺茫。重要的是做你自己想做的，而不是别人想看到的。

小心你的言辞，因为他们会成为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因为他们会成为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他们会成为性格。小心你的性格，因为他们会成为命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都说爱你，但到底用什么爱你？有人只是说说而已，唯有用心爱你的人才会知道你喜欢什么，知道什么会让你开心，因为他将你的喜怒哀乐牢记心间。温暖是晚上为你掖好的被角，是一杯热茶，是替你挡风，是一个拥抱。不要用耳朵恋爱，真正对你好的全是细节。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0: 小的时候容易把好感当喜欢，把喜欢当爱，把暂时当一辈子，这叫天真。长大以后容易把喜欢当好感，把爱当喜欢，把一辈子当暂时，这叫很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陪伴守候，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到最后还是无法将的话说出，不明不白的就这样结束，我没意见也没办法倾诉。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What time is it
1: now？现在是
2: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十天16到23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前后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整体呈现回升趋势，午后略感闷热。24号开始，雨水将再次来袭。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带大家聆听中国最美的声音之一——苏州评弹。一弦琵琶，一把三弦，两位艺人身着长衫旗袍，吴侬软语缓缓到来，便是一场江南梦。评弹分为评与弹，评呢是说表，诙谐生动，弹是伴奏，旋律悠扬。经典的剧目有珍珠塔、啼笑姻缘，在弦索声中铺展着悲欢离合。如今呢，年轻艺人将流行元素融入到了评弹当中，让这一门古老的艺术焕发新生。闭上眼，听着琵琶轻弹，吴语软糯，江南的烟雨，市井的烟火，都藏在这弦索声里。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威，我是 DT。 1993年林忆莲加盟滚石唱片之后的首张国语专辑《不必在乎我是谁》正式的上线发行。专辑由华语坛教父级的制作人李宗盛来操刀，也奠定了他90年代国语市场的地位。专辑同名主打歌《不必在乎我是谁》由李宗盛来创作，歌词细腻深刻，也成为了林忆莲的代表作。
8: 我

同样也是收录在不必在乎我是谁的专辑当中。接下来听到的还是不要说抱歉，也是专辑里面的冷门优质抒情单曲，延续着李宗盛的制作班底，曲风偏向温和抒情，歌词也是聚焦感情结束之后体面的告别，相比同名主打这首歌更加的安静内敛。

在专辑《不必在乎我是谁》当中，还有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由林忆莲、李宗盛来共同演唱，普通话版的《当爱已成往事》，也是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李宗盛全权词曲创作，为影片量身打造，可以说直到今天也是华语乐坛无法超越的对唱金曲。

陈大力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2023年伍佰的第15张录音室专辑《纯白的起点》同名主打单曲发行，从乐器配置再到录音方式，极简单丰富，单纯且完美。同样也是和 China Blue 的合作，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纯白的起点》。

对于歌迷来说，伍佰的每张新专辑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因为无法预测也绝不重复。可以确定的是，纯白的起点是一张更加自由的专辑。歌曲《你是我的完美》就呈现出来快意自由，有一种听着歌世界任我行的画面逐渐会浮现在脑海当中的感觉。共同来听到这一首《你是我》。

神到地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人气综艺《魔力歌先生》迎来了收官，在决赛的最后一轮，费宇涛凭借着一首《对不起我爱你》最终拿下了冠军，原曲是中岛美嘉演唱的《雪之华》，后来又被朴孝信来翻唱，来听听他的演绎。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3: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0: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

0: 相战，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2: 好啊，那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工，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2: 这就对了。
3: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被困在情绪的漩涡里，越想挣扎却陷得越深，如何摆脱这种心理困境，答案就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教你通过观察了解心理世界的运行规则，便能自动远离有害的反应模式，重获热情生活的能力。无论你想帮助陷入困境的家人，还是解脱自己，它都是同样有效的指南。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如何应对心理的难》。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倾听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人认为只要是安安静静地坐着，不打断，不评判，不着急给建议，就能够让对方敞开心扉，走出痛苦。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孩子越听越委屈，朋友越说越崩溃，家人越倾诉越是绝望。那问题出在哪里了呢？一位长期从事心理服务的工作者发现，倾听的核心根本不是语言的技巧，而是更深层的能力。真正有效的倾听需要两种能力支撑，第一种是理解生命运动本身的规律，快乐、悲伤、焦虑、愤怒，这些情绪从何而来，如何发展，又怎样消退。第二种是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时时刻刻留意自己内心的活动，看清那些想要插话、想要评判、想要解决问题的冲动，然后不跟着他们走。这位工作者分享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距离春节还有4天，他趁着大多数人还在上班，决定带着孩子去滑雪。出发时他兴冲冲地说，我选了一个离家近的滑雪场，开车40分钟就能到，现在肯定没什么人。可是呢，没走多远，孩子说晕车，想开车窗。他一边答应一边忍不住嘀咕，我开得这么稳，你怎么还会晕啊？快到滑雪场的时候，路边啊，密密麻麻的旗帜突然勾起了10年前的记忆，那场让他赔光数百万元积蓄的活动。短短几秒钟，羞愧、自责、无能的念头涌上来，胸口发紧。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心里啊，对自己说，想起这些确实难受，但这是记忆在作祟，我可以继续痛苦，也可以拥抱它，然后放下它。缓缓呼气之后，注意力重新回到了当下。到了停车场，黄土飞扬，一辆车从身边疾驰而过，扬起了漫天的灰尘。他瞬间愤怒了，会不会开车呀？

但是几秒钟后无力感消散，他转头对孩子说，咱们走快一点，这儿太危险了。短短几十分钟，兴奋、自责、埋怨、悲伤、羞愧、快乐、愤怒、无力，各种感受轮番登场，但是没有哪一种真正能够困住他。他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长期练习在第一时间觉察自己正在经历什么。可是呢，我们生活当中大多数人却不具备这种能力，于是呢，很容易就被痛苦的念头和情绪死死地缠住。比如说一个高一的学生这样描述自己的一天，每天早上还没睁眼就觉得痛苦的一天又要开始了，然后被妈妈逼着起床，走进教室就开始难受，周围同学都在埋头学习，他讨厌那种氛围。上课时坐在椅子上发呆，偶尔的听上几句，中午从来不去食堂，因为两年前有个阿姨冤枉他没交钱，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去了。下午第二节课就开始盼着放学，回家后先玩到晚上9点多，等妈妈回来才开始发愁写作业，发愁第二天上学，一直磨蹭到凌晨1点才睡觉。在这一天里，他体验了焦虑、无聊、孤独、被排斥、创伤闪回、期待、放纵、沮丧和无力。但他只知道痛苦，却不知道为什么痛苦，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终结痛苦。他本能地想控制环境，换班、转学、休学、改变父母、改变同学，这些办法的效果几乎一眼我们就能看穿。控制环境或者控制自己，这是绝大多数人应对心理痛苦的固定模式，他们拼命努力却始终走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心理痛苦的真相，每时每刻都在做出反应，却对这些反应模式本身一无所知。那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人，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向错了。南辕北辙的故事每天都在内心上演。用心理学工具箱拆解情绪困局，把过不去的坎儿变成踏过去的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如何应对心理的难，欢迎继续收听。痛苦究竟从何而来呢？每个人的痛苦看起来千差万别，内在实质是否相通？为什么很多人哪怕躲进了精心编织的保护壳，隔绝了一切外部刺激，依然饱受折磨？这些问题啊，需要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不在专家手里，也不在书本里，它呀，在每个人自己的生活当中。最好的老师是你自己。当你持续观察自己的体验、思维、冲动和行动，从中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就是在向自己学习。一切心理问题的根源以及有效的解决方案，都蕴含在这种自我探索当中。为了更好地呈现观点，作者在书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叫它 X。 通过 X 的成长，来看看人类内在需要的发展变化。 X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身体来感知世界。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她已经习惯了温暖、被拥抱、心跳声和呼吸声，可突然之间这一切都消失了，寒冷、明亮、嘈杂，无依无靠，她不舒服，于是放声啼哭。很快她被包裹起来，重新回到了妈妈身边，感受到了熟悉的温暖和心跳，于是安心地睡着了。睡梦当中，身体内部又有一种不适感冒了出来，她再次啼哭，有人把什么东西放进了她的嘴里，她本能地吸吮吞咽，不适感又消失了，继续沉睡。没过多久，又一种新的不舒服把她唤醒，这次吸吮不管用了，他继续哭，有人拉起他的双脚，屁股上突然有了冰冷冷的感觉，原来呀是尿布湿了。
换好尿布后，一切不适感都消失了，他再次沉沉地睡去。 X 一天天长大，他发现自己能闻到味道，能听到声音，能看见东西了。当闻不到熟悉的气味，听不到熟悉的声音，看不到熟悉的面孔时，他也会哭。到此为止， X 已经具备了五大感知能力：身体觉、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但这些能力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资产。遗憾的是，每个人都知道视觉、听觉、味觉的重要性，却对身体觉知之甚少。身体内感觉自动调控着心跳、呼吸、免疫力、运动、睡眠、内分泌、消化吸收、情绪变化、应激反应等一切生命活动。一旦内感觉功能减弱，人就很容易陷入身心困境。内感觉包括运动觉、平衡觉和内脏觉，饥、渴、饱胀、恶心、疼痛、运动平衡以及心跳、呼吸、内分泌、应激反应都由内感觉控制。研究发现，内感觉是大脑整体活动的过程，大脑中存在一个固有的内感知网络，这个网络会先自动预测身体需要，然后根据身体反馈的信息检验预测是否准确，两相对比后自动调整大脑和身体的工作模式。然而，自我压制会严重弱化感知能力。刚上小学四年级的小凡，妈妈发现他手上有许多青痕，就问他是不是被同学欺负了。小凡说，是我自己掐的，不痛，掐的时候很舒服。小凡的时间被排得满满的，每天放学后有三个辅导班，周末除了周日下午，其他时间全是舞蹈、游泳、音乐、语文、数学和英语。严格的学习要求对应的是情感上的长期忽略，当孩子的需要持续得不到回应，他就习惯了用高自我要求来迎合母亲，同时压抑自己休息娱乐的正常需要，慢慢的身体感知能力也就弱化了。这个例子并不极端，生活中到处都能够听到类似的话，你已经成年了，别这么情绪化，控制一下自己，有什么大不了的，忍一忍就过去了，坚强点儿，把痛苦当财富。这些话从外部进入内心，很快变成自动化的自我压迫。注意，这里说自我压迫的危害，并不是要鼓励放纵感受，而是想指出一个长久被忽略的事实，那些长期痛苦的人面对糟糕的感受时，几乎都会采用否认、忽略、压迫等控制式的处理方式。与此相对，有一项关于幸福与痛苦生活模式的研究发现，那些幸福感更强、更热爱生活的人，面对脆弱、悲伤、恐惧、孤独等感受的时候，反而更愿意去体验他们。他们更愿意说出我爱你，更愿意接受结果不确定甚至注定会失败的挑战，更愿意投入一段可能没有结果的感情。这是一个悖论，主动面对伤害反而增强了幸福感，被动逃避伤害反而陷入了长久的痛苦。只要愿意观察自己的生活，就会发现这个悖论真实的存在于每一个角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很简单，人类身体的内感知能力是一体的，大脑中不存在固定的情绪回路，加工感恩、快乐、幸福、平静等愉悦感的大脑区域，同时也加工悲伤、愤怒、自责、羞愧、孤独等不愉快的感觉。当你尝试压制不快、麻醉痛苦时，你同时也麻醉了感受快乐的能力。一旦不能再感受快乐，生命就失去了意义，然后陷入更深的负性循环。另一方面，放纵欲望同样会弱化感知能力。老子在《道德经》里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内感觉的核心是大脑的信息加工能力，任何对大脑的伤害都会伤害内感觉，例如慢性酒精依赖患者的额叶皮层、海马和丘脑灰质体积减小，
白质体积也减小，对味觉的放纵同样降低感知能力。放纵还会伤害自控力，而自控力是走出困境的关键。2018年，一项研究发现，前额叶皮层灰质数量越多的人，自控能力就越强。大脑体积确实与自控力表现高度相关。回到起点，要想终结心理痛苦，不能依赖权威给出的现成答案，而是要依靠自己在生活中持续观察、体验、学习。每一次情绪波动，每一场内心冲突，都是一次了解内心世界运行规则的机会。当你越来越清晰地看到那些自动化的反应模式，你就越来越有能力远离他们，重新回到热情而清醒的生活当中。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它是一条真实可行的路。读完《如何应对心理的难》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曾经以为痛苦是敌人，要么拼命控制，要么放纵逃避，结果却越陷越深。这本书让我明白，真正的出路不是战斗，而是观察，像旁观者一样看清自己内心的运作，接纳每一种感受的到来和离开。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如何应对心里的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建筑师说，以前难过时只会硬扛或者逃避，这本书给了我第三种选择，坐下来给情绪画一张地图。读者夜航的灯塔说，书中最戳中我心的是允许那一章，允许自己崩溃，允许暂时做不到，允许不完美。读者从溺水到游泳说，作者不卖弄术语，全是能落地的练习，应对焦虑的三分钟呼吸空间，应对压抑的行为激活表，应对愤怒的暂停键。已经推荐给身边的三个朋友了，心理自助书第一本就该选它。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捉精为何谦称自己的妻子。在关于妻子的谦词中，有一个称谓最令人费解，就是捉精。捉者笨拙也，向别人谦称自己的妻子只不过是一位笨手笨脚的家庭主妇，而且口气中还透露出一股宠爱的味道。那么精指什么？为什么可以指称妻子呢？西汉学者刘向所著《列女传》只有七卷，但现在的通行本则有八卷，其中第八卷不知何人增补。八卷中再有《梁鸿妻》一篇，讲的是东汉有个读书人梁鸿，个性耿直，因为世道混乱，不愿侍奉权贵，所以放弃做官回家务农，与县上孟财主的30岁女儿孟光结婚。婚后他们抛弃孟家的富裕生活，到霸陵山区隐居，依托在大户人家高伯通家中，受雇为人舂米打短工。孟光用荆条做差，穿着粗布衣服，举案齐眉，夫妻十分恩爱。精就是荆棘，古今中外的女人都一样爱美，不管是达官贵妇还是贫寒之家的主妇，女人对美的追求都是无法扼杀的。在古代，贫寒之家的女人买不起金钗银钗玉钗，于是就到家门前的荆棘丛里摘下一根荆棘枝条，用它做成一根钗子。因为荆棘的枝条十分坚硬，做成钗子插到头发上不会掉下来。同荆钗一样，贫寒之家的女人也买不起绫罗绸缎，只好用粗布做成裙子。虽然没有绫罗绸缎的裙子那样飘逸，但是也显示了女人的爱美之心。于是这样的家境就诞生了一个令人心酸的词，荆钗布裙，代指妇女朴素或贫寒的服饰。孟光荆钗布裙的故事实在是太有名了，宋代之后人们就把自己的妻子谦称为捉精或精妻。当然并不是所有男人的妻子都带着荆钗，这个谦称寄予着对妻子美好品行的向往。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爱心伤心的唯一原因。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What time is it
1: now？现在是
2: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刚刚过去的周日早晨，我市出现零星小雨，随后小雨渐止转为多云天气。新的一周开场，从最新的预报来看，近期天气多变，阵性降水频繁，请市民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从明天开始到23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前后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整体呈现逐步回升趋势，午间略感闷热。24号开始，雨水再次来袭。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至5级，阵风6级，气温21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好书美文，听听。

情感真挚动人，没有刻意煽情，却字字入心。这本书氛围安静治愈，就像是夏天庭院当中的清风。在漫长烦躁的夏日，翻开这本书，在草木和亲情交织的文字里感受温暖，读懂亲情的重量和时光的美好，享受一段安静治愈的阅读时光。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舒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1集。在办公室里，韩志通苦口婆心地和程硕谈着。
3: 未经你同意，我自作主张跟人谈判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那我谈出这结果，你接受不接受？
4: 不接受。
3: 成本人家给报销，咱还得了560万，我觉得可以了。我知道你主张原来那个协议，那可能吗？人不能跟自己扛不了的事情过不去。
4: 扛得了扛不了，扛了之后才知道。
3: 陈硕，不是陈律师，咱们得学会识时务啊。我现在谈的这个结果已经是在可能的前提下对咱们最有利的了。要按所里那意思，那560万就得全退回去。我谈的这个条件我都没敢让所里知道。两鸟在林，
4: 不如一鸟在手。韩律师，我知道了，您别再跟我说这个了，这事儿我不认。还有别的事儿吗？那别的事儿我先回去，好吧？
3: 不，陈硕，你不能这样。
4: 那我该怎么样啊？
3: 你当初接这案子的时候可是承诺了风险自担的，你现在跟明山集团这么对着干，万一出了事情，就连我都连累了。
4: 你现在就可以退出了。
3: 不。你这人，
5: 我知道你一直很。
2: 方丽红担心事情闹大，和陶正在办公室里商量。
5: 我不太喜欢他，我觉得他这个人太油滑，偏偏这件事儿上，人家突然变得这么固执，这么认死理儿，真搞不明白了。你真的要劝劝他，一个案子已经挣了几百万了，所里多少人眼红。如果他在跟明山集团闹掰了，你觉得所里有几个人会站在他这边？
6: 我是欣赏他，但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固执。我只知道他能。

0: 打能扛，还能挣钱，所以他想来，我就引荐了他。也不知道这回怎么了。他不管怎么说，这件案子我们所一分钱都没出，到目前为止还挣了100多万。他现在又是我们所的律师，咱们必须要挺他。
1: 肯定是要挺他，但是我是怕呀，万一这个事情闹大了，咱们想帮都帮不了。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你真得好好劝劝他。
0: 好的。
2: 随后，陶正找到陈硕。
0: 陈硕，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没有必要因为这点钱跟他们死扛。到时候我跟方律会为你说话，必要的时候呢，你也要做出妥协。
3: 陶律。
2: 正说着，孙明山一行人来到梁城律所。韩志通领着他们走上了楼。
4: 哎呀，还是这个屋啊。挂了。
2: 方力宏热情相迎。
5: 孙总。
4: 哎呀，你好。
5: 又见面了啊。哎。陈律师一来，我马上就安排咱们会面。
4: 哦。
5: 希望把事情妥善处理好啊。
4: 嗯，一定。
2: 在会议室门口，孙明山笑容满面地和程硕握手。
4: 哎呀，兄弟。你回来了，
6: 刚回来。
4: 哎，这一回我得好好感谢你的无私帮助。
6: 不是无私，不赚钱的事儿没人干的，要不然今天也不能麻烦你特地过来聊这事儿。
4: 你看看，我这兄弟说话就是爽快啊！
5: 进去聊吧，
6: 进去聊，
4: 进去。
2: 双方在会议室里落了座。
4: 我们集团感谢梁城律师事务所，特别是。陈硕律师对我们的无私帮助，哦，我们已经派人去做锦旗了，做好了马上给你们送了啊。至于这个案子嘛，我们和明海集团达成了和解协议，这个协议内容因为有保密条款，所以我就不在这透露了啊。既然案子不打了嘛，那我们之间签的这个委托协议也就不能执行了，所以我今天来呢，就是来解除协议的，啊。
2: 程硕严肃起来。
6: 孙总，
4: 嗯，
6: 这协议呢不能说解除就解除
4: 啊。
6: 首先不存在不打的问题，因为这案子已经打完了，一审胜诉了，在有效的期限之内对方没有上诉，而且一审的判决结果已经生效了，所以所有的委托啊，指的是你们的委托，我们全部完成了。再者，咱退一万步说啊，孙总，如果您觉得他没执行完，就是没打完的话，那我要非常善意地提醒二位律师和您一下，在咱们的协议里边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自协议签订之日起，如果没有乙方律师，也就是我陈硕律师的书面认同，你们明山集团是不可以私底下跟明海集团有任何形式的和解和谅解。
7: 如果违约的话，视为所有合同义务，我们已经彻底完成了。
6: 你们要支付所有的律师费。那基于我刚刚说的以上两点呢，就是两个情况，要么这案子已经完了，我们完成了所有你们委托的义务，要么就是你们违约了，你们支付所有的律师费，那我就告诉你，可不是我提出来的这560万了，那就是1000多万，还要追加你们所有的滞纳金。什么想法？
2: 孙明山他们小声商议了一下。集团的法务人员开口了。
8: 首先，因为案子还没有执行完，所以我们不认为委托事项已经完毕。我们来是解除委托协议，而不是办理结算的。第二点，因为贵方违反约定，私自从共管账户里违规转款，所以我们认为双方约定的那一条违约条款已经失效。我方要求贵方把私自转出的那560万。再转回共管账户里，然后再来谈律师费用的问题。
2: 方力宏不高兴的双手抱臂。
5: 孙总啊，
4: 嗯，
5: 我们的律师费您是打算怎么支付呢？
4: 哦，这个嘛，既然不要律师再打官司了，那呀肯定不能按照原来约定的支付了。哎，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不是不讲理的人。这样吧，这之前的一切费用只要是有发票的，我们认，
9: 拿来报销啊。另外呢，我们还会再给一些补偿费、辛苦费啊，也就是这样。
1: 孙总啊，如果都像你们这样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话，那还签什么合同啊？定什么契约呀？你看，我们律所完成了你们的委托，并打赢了官司，也帮你们要回了多年的欠款。你们之所以和对方能达成和解，那也是建立在这个胜诉的基础之上。所以呢，您提出这样的方案，我们没办法接受。
9: 方律师啊，这种事儿您还不了解，有些时候我也真是没办法，
10: 人家不还钱，执行又困难，我这等着钱救企业，这个时候人家愿意坐下来谈判，那您说我这能不谈吗？
2: 陶正也寸步不让。
11: 你现在说这话有点晚了吧？当初你们公开招标招代理人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的呀。
9: 哎呦，那要你这么说，那咱们就没法谈了。其实呢，今天我来也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我提出的方案也不是我一拍脑门就能决定的。说实话，我呢能力就这么大，能许下的也就这么多，你们要是再提别的要求，那我也实在是没法谈。
6: 既然这样，那就别谈了呗。
1: 孙总，如果您刚才提这个方案是最后的方案的话，那这就是在逼我们签城下之盟啊，我们确实接受不了。
9: 那按你们的意思呢？
2: 梁城律所的几位交换了一下眼神，方丽红征求程硕的意见。
1: 咱们商量个数字。
6: 不行，我肯定不商量。这个如果是你想退让的话，那是你的想法和立场，不代表我。二律师孙总，我这人比较轴，我既然签了协议呢，就按协议办事儿。如果今天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走了。
1: 哎，陈硕，
6: 我说了不谈。
2: 程硕说完就撇下众人扬长而去。孙明山有些愤怒。
9: 他这叫什么态度啊？我手底下的人要是敢对我这样，我马上让他卷铺盖滚蛋。
2: 方瑞跟着程硕回到了办公室里。
6: 浪费时间就是。这立场怎么这么不坚定呢？方瑞啊，别跟我了。
12: 为什么呀？
6: 这事儿我不会妥协，所以跟所里的关系呢也会越来越僵。那你夹在我跟你姑中间，会特别为难。
12: 您是我师傅，这个案子是您带我打的，你坐哪我跟哪。我跟你说，我姑她是有原则的。我又找她说。
6: 别，你姑在她的立场上做了最正确的选择啊，别去。
2: 在会议室里，谈判陷入了僵局。孙明山吩咐着：“
9: 贾律师，把律师函给他们留下。”
13: 方律师，按照我们之间的合同约定，执行回来的钱首先要打到我们的账户，然后才能进行分配。现在你们没有经过我方允许，擅自从共管账户把钱转走，这属于违规了。所以我们要求你们现在马上把钱转回到共管账户，然后咱们再谈律师费的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只能法庭上见。
1: 法庭上见就法庭上见呗，就怕一上了法庭，您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那可是天下皆知了啊，到时候您怎么做生意啊？
9: 多谢赐教。
13: 走。
2: 孙明山一行人气焰嚣张地走了，方丽红叹了口气。
1: 陶正，我让你找他谈谈，你没谈啊？
11: 你不是看见了吗？人进来的时候还在谈着呢。陈硕以前啊挺圆通的，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搞不懂的。
1: 那就等着别人告他吧啊，到时候别怪所里没管他，我可是仁至义尽了。
0: 方律，不管怎么说，陈硕还是给所里挣钱了，背信弃义的是他们。至于陈硕，咱再劝劝。
2: 韩志通走到方丽红面前。
14: 方律师，我觉得还是有谈的空间的。我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出的条件比今天优惠的多。
15: 优惠的多，你态度这么强硬，啊？
5: 哎呀，陶正，一会儿呢，我们俩找他再谈谈。韩律师，麻烦你也做做他的工作，好不好？别当甩手掌柜，什么事儿都来靠我。
2: 过了一会儿，方丽红和陶正亲自来找程硕。
16: 进。
5: 陈硕。
16: 嗯。方律，陶律。
0: 陈硕，你也看到了，方律为你的事儿啊操尽了心，你刚才那么一走，太不给面子了。
16: 对不起，方律。
5: 其实陈硕，你恪守契约的精神，我是特别的赞同，也特别支持你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认清现实。像这个律师费啊，我想了一下，我们再约他们谈一次，虽然拿不到现在的提成，我相信可以谈一个比较好的价格，但是呢，咱得先把这笔钱转回去。首先在这个道义上啊，咱们要站住脚，否则有可能在法律上会让我们处于一个不利的境地，你说呢？
2: 方瑞在一旁义愤填膺地开口：“
9: 不能这样啊！”
16: 方瑞，轮不到你说话。方瑞啊，你的立场呢，我特别的理解，但是我也有我的立场，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所以这笔钱，打死我都不会赚回去。想好了。
5: 行吧。
2: 方丽红无话可说，转身离开。陶正还在苦苦劝说。
0: 陈硕，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9: 钱没了可以再挣，你给自己惹一身麻烦，值得吗？
16: 你也别为难了，好吧，陶丽，谢谢，谢谢啊。
2: 方瑞跑出去追方丽红，被陶正拦住。
16: 我有话跟你说。
0: 别喊了，别喊，有什么话办公室说。
2: 方瑞来到方丽红办公室，针锋相对。
9: 姑姑，
5: 你姑姑什么呀？姑姑，我当初让你上他那儿干什么？你忘得一干二净是不是？马上回来，不要跟他了。
16: 这件事明明是对方违约，不是您在家跟我父母讨论法律的时候都是怎么说的呀？
5: 你父母是法学家，现实能用理论套吗？
16: 难道搞法律的就是理论一套实际一套吗？
5: 你现在不要跟我提什么法律不法律，去收拾东西到我办公室来，我再给你找一个好师傅，不准跟他了。
16: 您太让我失望了，我是不会离开我师傅的，我跟定他了。
2: 陶正拍了拍方瑞的肩。
0: 年轻人，别太情绪化，你也不问问我们为什么去找你师傅，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回去也帮我们劝劝他，别那么固执。还有，在律所不要大喊大叫，更不可以叫姑姑。忙去。
5: 你瞪我干什么？
2: 方瑞垂头丧气地回到程硕身边。
6: 被气垮了，
0: 你太让我失望了。
6: 你姑姑劝你别跟着我，对吧？我要是她，我也这么劝你。你跟着我干嘛呀？跟着我，你为难，她为难，大家都为难，没必要。
0: 师傅，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跟着你。
6: 真的没必要，这又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事，不必要偏着站队嘛。
0: 我不是为了您，我是为我自己。我之前跟你说过，我不想搞法律，我就爱玩。
6: 因为我觉得搞法律都很刻板，
0: 是非对错黑白分明，就跟单选题一样，那都是我爸妈和我姑姑他们爱干的事儿。跟您之后才发现，法条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一个律师，
12: 可以有无数种角度去看待自己的当事人，也可以有无数个想法去帮助自己的当事人，是富有情调的，他不是机器人。师傅，我是为了您才下定决心好好备考。
6: 为我呀？
12: 也是为我自己。
6: 对嘛，为你自己啊。那以后如果遇到什么状况的话，不后悔啊。
2: 这时韩志通匆匆忙忙闯进程硕的办公室。
6: 补哥敲门。可以了可以了。
14: 你欺负人孩子呢？
12: 没没你呢？
6: 还姑欺负呢。
2: 方瑞离开后，韩志通关上了门，他语重心长地望着程硕。
6: 别酝酿感情，有话直接说。
14: 我说点掏心窝子的话，不要指望所里，关键的时候他们会出卖你，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
6: 我从来没指望他们。
14: 现在只有我跟你站在一起，啊，你可以不用相信我的人品啊，但是你要相信有一句话，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远的利益，咱们俩的利益绑在一起。
6: 没错，我就相信这个。
14: 既然你相信这个，你就听我一句话，咱们先接受他们的条件，我去跟他们谈，为这点钱给自己惹来麻烦，不值得。
6: 你不都是复读机吗？啊，刚刚陶律师来，方律师来，现在你来说的都是一样的话，都是一样的口吻，我的态度表达的不够清楚吗？韩律师，
14: 我一直觉得咱们俩很像。
6: 你看我跟你不是一路人，你误会了啊，我们不一样，不是一路人。

0: 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陈硕。如果你不接受我的建议，我就退出这个案子。请便，
1: 老哥。
2: 这棘手的案件令方力宏头疼不已，他和陶正还在办公室里商议。
1: 你是觉得这个事儿的后果很严重，是吧？谁知道呢？ 毕竟被对方抓住了共管账户这个事儿，万一要碰到个狠人，想把陈硕往死里整，也说不定。哎呀，
0: 万一有一天，
2: 万一有一天我们就会吃陈硕的瓜烙了。如果让别人听见咱们明明建了共管账户，却耍了个花招，把自己的当事人给涮了，我们梁成锁是什么样的名声啊？
1: 韩志通推门而入。哟，韩律师啊，
0: 老韩。
3: 什么事儿？
0: 我声明一下啊，明山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我正式退出这个案子，以后发生的一切就跟我没关系了。
3: 谁说结束了？麻烦事还在后边呢。
0: 那诉讼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呀，那后面的事情，我已经向陈硕表明了我的态度，他不接受，那我和他之间就没法再合作了。所以我退出，啊，这个案子后续带来的任何利益，那都跟我没关系了。
3: 行，
0: 那，
3: 你忙去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第51集，导演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各位听众，《无所畏惧》第二季是延续上一季的女性职场故事，讲述了罗英子、秋华、夏书三位女性律师在离开良诚律所后合办英华律所，在一次次困境中历练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2集。陶正忍不住对韩之通冷嘲热讽：
4: 韩律跑得真快啊，你什么意思？
5: 唐律师，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4: 我和陈硕打这个官司，所里提供了一丁点的支持没有？收钱的时候倒挺好意思啊。唐律师，我把话撂这儿啊，这个案子陈硕是以所里的名义接的，万一他要有什么事情，所里必须保护他，如果出卖他，别怪我不客气。
6: 哎呦，老韩，你还挺讲义气啊现在。哎呦，我真的我头疼，告诉你陶正，我
3: 晚上夏叔在律所里忙了很久才整理好张兰的资料。
7: 好了，来看看吧。
3: 夏叔一转头看到郝磊已在沙发上呼呼大睡，夏叔朝他扔了一个纸团：
7: 醒醒。
8: 干嘛？
7: 协议拟好了，来看看吧。
8: 我睡了多久啊？
7: 你还真把我这当旅馆了啊，隔三差五过来补觉。
8: 我也纳闷呢，我在家的时候天天失眠，一来你这儿就深度睡眠。哎，你这沙发干脆卖我得了，我沾它就走。
7: 你不如把我们这儿全买了。少爷快看看吧啊。
3: 夏叔把笔记本电脑递给郝磊。
7: 刚拟好的。现在张兰终于露面了，这一次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
3: 夏叔手机响了。
7: 你看一会儿，我接个电话。
3: 夏叔坐到一旁接听。
7: 喂妈，怎么啦？律师没跟我说这事儿啊，什么意思啊？钱不是基本都追缴没收了吗？还有接待费、礼金，还有什么款项有切口的？还差多少？70万。好，我知道了。妈，你别管了，我来办吧。
3: 挂了电话，夏叔走到郝磊的身边。
7: 协议有问题吗？
8: 啊，没什么问题。
7: 那你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
8: 夏叔，张兰姐那边的开价我还没凑齐，你也知道我现在已经在卖车卖房了，能不能再让我缓一阵子？
7: 好嘞，我爸判了，还剩下70多万需要上缴。我之前卖车的钱给我爸请律师照顾我妈已经不剩多少了。你欠的那笔款我都提成不少的，只要你按合同把钱打过来就可以解决我大部分的困难。
8: 你爸判了，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7: 你就告诉我你钱什么时候能给我。
8: 瞎说，我
7: 就非要当董事长不可吗？当个股东不行吗？
8: 不想让我爸的事业毁了。新城现在已经快被我大伯他们拖垮了，真要是倒台了，不光我手里的股份变成废纸，成千上万的工人们呢，他们的家庭也就全毁了。这事儿只有我能做，我也必须得做。
7: 可是我爸的事儿也只有我能做，我也必须得做。
9: 那你能不能先找罗律师他们帮帮忙吗？
8: 我过几天肯定就把钱给你。
7: 不行，我为什么要借钱啊？你欠我的钱是我应得的。
8: 我尽快还。
3: 夏叔生气地收起电脑，拎着包往门口走。
7: 我下班了，你也走吧。
8: 我送你。
3: 程硕在酒吧里接到罗英子的来电。
10: 喂。
11: 哎，陈硕，肖楠的案子要开庭了，能打成这个官司，你功不可没，来旁听吧。喂，我说的你听见了吗？我想邀请你来旁听。
10: 不好意思啊，我最近挺忙的，就不过去了。提前祝你胜诉吧，啊，先挂。
3: 方瑞关心着，
12: 来，你先玩。
13: 来，
14: 罗律师给打电话。
13: 没有，两个。
10: 那个校园霸凌的案子快开庭了，约我去旁听去。
12: 去啊！
14: 哎，这个还主动跑到干什么？哎，
10: 来，不去。
14: 为什么？
13: 没有。
10: 没有为什么，反正以后别提他。
3: 被程硕拒绝后，罗英子很失落。他坐在卓越律所里出着神，这时许卓路过他的办公室，推门而入。
9: 没下班吧？哦，
15: 徐老师，哎呦，还差一点就弄完了。
9: 你的案子快开庭了吧？
15: 对，我已经放心，那个我不会耽误这边工作的。
9: 我当然放心你，只是为什么也不喊我去旁听一下呢？
15: 我觉得是个小案子吧。也怕耽误您这边工作。
9: 案子没大小，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我得为你去加油打气。行了，这里你别操心了，赶紧回家去忙你的案子吧。
15: 谢谢徐老师。徐老师，明天开庭。
9: 加油。
3: 程硕假装不在意罗英子，心里却空落落的。他在酒吧和朋友一杯接着一杯喝着，试图麻痹自己。第二天上午，肖楠楠的案子即将开庭，刘建明和韩之通坐在庭外等候着。
16: 姑父，这场官司能打赢吗？只能赢不能输啊，要是输我就全完了。
8: 哎，师傅，要不咱先进去吧。
7: 一会儿上
8: 游戏。
3: 罗英子带着肖楠楠也来了。
4: 罗律师。哎，建明啊，给老同学打个招呼呀。
16: 肖楠楠你好。
17: 韩主任，请恪守您的职业道德，有什么话咱们法庭上说。嗯，
4: 整得挺严肃。
3: 庭审开始了，罗英子和夏叔他们坐上了原告席。
18: 我们首先要回应一下对方的辩护人，被告人的行为并非您口中所称的小恶。被告人刘建明故意捏造并散播虚构的言论，贬损自诉人人格，破坏自诉人名誉，言语异常恶毒，主观恶性极深。这些小恶除了使自诉人长期在外部环境中遭受社会性死亡， 更对其人格成长造成严重的恶性影响。自诉人长期噩梦缠身，变得极端的不自信，不敢参与正常的人际交往，不敢求职，不敢恋爱，不敢结婚。自诉人至今仍患有抑郁症，正是因为这些小恶给他的一生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6: 沈班长，我们更要提出的是，这些所谓的小恶至今仍然在这社会上校园里时有发生，我们漠视这些小恶，使得这些恶意让一个又一个无辜的孩子成为被孤立、被愚弄、被伤害的对象，他们的将来将会跟自诉人一样，带着一生的伤痛及阴影长大成人。而那些霸凌者却仍然傲慢地认为他们的行为只是些小恶，甚至不用得到任何的惩罚。这也就是为什么时隔了十年，我们仍然要站在这个法庭上的意义。
18: 综上，被告人刘建明的行为已经构成诽谤罪，我们要求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 陈硕和许卓都在旁听，韩志通代表刘

0: 刘建民发言。
1: 首先，被告人承认在未成年时曾经发表过对自诉人不公的言论，并且自诉人也承认这些诽谤事实发生在十年前，请注意是十年前，当时我的被告人并未成年，并不具备完整的认知能力。我方还要特别指出，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刚才自诉人在举证中并未充分说明好语录及其他网络言语均系被告人散播，更为重要的是，好语录及其他网络言论是否纯属捏造虚构的，自诉人自己是否真实地说过那些言论，刚才在举证中也并未证实。另外，自诉人两次退学并患有抑郁症，完全存在其他因果关系介入的可能性，无法全部归于被告人的行为。所以说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了诽谤罪，并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后果，我方认为是不恰当。
2: 审判长，我方手里还有三段视频证据和一段录音证据，这些证据可以证明以被告人刘建明为首，当年参与霸凌的同学们现如今仍然作为施暴者进行无端的诽谤，对自诉人肖楠楠女士的伤害仍然在持续中。我方请求把这几段视频和录音列为新的证据，代理人要求当庭播放上诉视频。
0: 韩志通和罗英子为了各自的代理人展开了唇枪舌战，
1: 并未在对方提供的证据目录中体现，这完全是证据突袭行为，我方拒绝对此进行质证，并要求不得将此作为证据使用。
2: 审判长，这些证据呢确实是我们刚刚取得到的，但我们并非是有意要留到当庭提交的。
1: 视频可以剪辑，录音也可以合成，
2: 我们这些视频和录音都是未经过处理的，
1: 但是它的真实性还没有得到确认，
2: 是否真实一看便知。
3: 注意法庭纪律，允许自诉人播放。
0: 王娜娜侮辱谩骂肖楠楠的视频在法庭上被公之于众。
4: 你就回去跟他说，哎，我见他一次我扇他一次，我见他一次我吐他一次，矫情。
5: 王女士，你说话放尊重一点行吗？你曾经霸凌我的当事人肖楠楠，最终造成他严重的精神创伤，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痊愈，而他呢，他只想要您一个道歉而已。
4: 我给他道歉，谁给我道歉啊？是他自己不自爱发自拍，哎，勾引人，他还不让人说啊。还有你刚刚说什么霸凌，我可不认啊！你要是再这么胡说，我告你诽谤。
2: 视频上的这个人呢叫王娜娜，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拒绝道歉，并且再次对我方当事人肖楠女士进行言语上的侮辱，并且扬言要报复肖女士。
1: 王娜娜是谁？是本案的被告人吗？用一个跟本案无关的视频能够作为证据吗？
2: 审判长，是否可以播放第二段视频？谢谢。
0: 接着，书记员播放了刘建民的视频。
6: 我没记错的话，他家是京北的吧？他还在京北？
7: 现在还在京北呢，成为了一名平面设计师。这不光有一个爱的男朋友，关键男朋友特别厉害。
6: 他成平面设计师了？
7: 嗯，生活特别幸福。
5: 肖楠女士的诉求您怎么想呀？
6: 哎，你刚刚说她男朋友，她还没结婚？
7: 没有吧，你也知道现在有些女孩不想那么早结婚，你就跟男朋友处着呗，幸福甜蜜，永远像谈恋爱一样。
5: 关于道歉的事您怎么想？
6: 道什么歉？
5: 您是当年贴吧吧主啊，您发的那些帖子不应该道歉吗？
6: 我凭什么道歉呢？哎，当时发帖的人多了，你怎么不去找他呢？想让我道歉门儿也没有。
2: 视频里说话的就是被告人刘建民，我们可以在视频里清楚地看到，他不仅对他在网上的行为不以为然，拒绝向我方当事人进行道歉，还蓄意打听我方当事人的近况，给我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困扰。
1: 拒绝当面道歉并不构成犯罪， 打听自诉人的住址，也许是为了登门道歉。
4: 你这个孩子我真教。
0: 最后方仁美的视频也当庭播放。
4: 还没人零头多，去年我就让你去医院开一个孩子智力低下的证明，我看他呀就是猪脑子。
5: 你曾经霸凌自己的同学，现在又这样教育自己的学生，这么些年您一点长进都没有，就您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当老师？
4: 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开了我呀？那个肖楠楠就是个蠢货，想起那装纯的样子我就觉得恶心。当年我是骂他的，因为他活该。
5: 方老师，您就不怕被起诉吗？
8: 你吓唬谁呢？没事赶紧走，烦死。最后一段视频的人叫方仁美，她是一名小学老师，如今为人师表的她理应证实自己当年的错误，但是很遗憾，她当时正在当着一位学生家长的面辱骂着这位学生。当我们提到肖楠楠的时候，她也没有丝毫的悔意，进一步的对我方当事人肖楠楠进行了诽谤和侮辱，而且方仁美对肖楠楠的霸凌至今仍然在持续，就在下面一段录音里。
4: 好女，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矫情呢？是你的律师保护的啊，撺掇着我的学生家长们叫我去告我，现在好了，学校给我处分要开除我，你们那个律师呢，叫他滚出来。好女，你咋就这么贱啊？你大伙都吃得好穿的，不过是和你开几句玩笑，你还矫情开了，你这种贱人就欠收拾。
0: 韩志通看了这三段视频后深知毫无胜算，他默默低下头。罗英子趁热打铁发表自己的观点。
8: 审判长，我方要特别提示一下，刚才这段录音当中方仁美口中的好女就是她对肖楠楠女士起的侮辱性的称号。那这段录音呢就发生在前不久，在我方律师对她提出道歉请求后，他继续出言侮辱霸凌我的当事人。
0: 许卓不由地为罗英子拍手叫好，程硕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然后他悄悄地离开了法庭。法官敲响法锤进行调解。
3: 肃静。自诉人、被告人，你们双方是否接受调解？
0: 罗英子侧身询问肖楠楠：“
9: 如果他愿意当庭道歉，并且把道歉文发在网络上，你愿意接受他的道歉吗？”
0: 刘建明慌慌张张地和韩志通商量：“
10: 不妨，要不咱们调解吧。”
11: 瞧你点出息，诽谤罪是那么好认证的。你要是认了，你就得发表道歉信发到网上去，你要是写了，那咱这个官司就算输了。
10: 官司打输了会怎么样啊？
11: 师傅输给徒弟，你说会怎么样啊？
10: 我没说您，我是说我会怎么样，我是不是会坐牢啊？哎呀，姑父啊，我同意调解，哎，只要我不坐牢，我给他下跪道歉。
11: 瞧你那点出息。
10: 哎呀，姑父啊，法官，我同意调解，我愿意给他赔礼道歉。
0: 看着对面刘建明丑恶的嘴脸，肖楠楠心意已决。
12: 法官，我不同意调解，我要求对方承担应有的惩罚。
0: 最后法官总结陈词，
3: 建议自诉人无调解意愿，本庭不再组织调解，本案择期宣判。本庭休庭后至判决宣告前，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自诉人可以撤回自诉，并将和解协议提交法院。休庭。
0: 过了一天，罗英子正在律所里和秋华核对账目。
2: 这个固定资产账面的金额跟这个总资产。
0: 夏叔激动地跑了进来。
13: 孙姐，
2: 哎，
13: 孙姐，判决下来了。
2: 真的啊？怎么样？
13: 诽谤罪成立，拘役三个月。
2: 天哪，太好了！
13: 你看，
2: 哎，夏叔，你赶紧去通知肖楠去。
14: 好。
2: 对了，再起草几份律师函，发给那些我们找过但是拒绝道歉的人。
14: 好。胜诉啦！
15: 居然真的胜诉了。
2: 哎，怎么样？我们让小娥受到了惩罚。
15: 嗯。
0: 不久之后，刘建民正式被警方带去了看守所。
16: 我和刘先生。行了行了，都别看了。
0: 肖楠楠终于走出了阴霾。过了段日子，他挽着杨树，笑逐颜开地来到了英华律所。
14: 罗姐、秋姐，
0: 夏叔领着两人走进了门。
17: 罗律师、邱律师，我们来给大家发喜糖了。
8: 啊，
18: 真好，
8: 这要结婚了，
18: 这是我们的喜糖。
8: 谢谢，恭喜恭喜啊！谢谢
18: 谢谢
8: 谢谢，
18: 欢迎。谢谢
17: 楠楠终于答应我的求婚了。
18: 哦，
17: 不过还是不同意举行婚礼。我们打算出国旅行一趟，就算结婚了。
8: 恭喜你们！不过以后如果要办婚礼的话，一定要叫上我们。
17: 嗯，说不定我们出国旅行一趟回来，楠楠就改变主意了呢。
14: 真的特别感谢三位律师，给了我很多帮助。
8: 应该的。
0: 几个人正聊着，两位不速之客突然登门。
19: 这是英华。
0: 肖楠楠看到方仁美和王娜娜，顿时收起了笑容。方仁美态度谦卑地率先表态：“
19: 各位律师，律师函我们已经接到了。肖楠楠，对不起，我们当年的行为伤害了你。我们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儿，你就原谅我们吧。我们正式向你道歉。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无所畏惧》第二季录音剪辑的
1: 第52集，
0: 导演谭嘉妍，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刚刚过去的周日早晨，我市出现零星小雨，随后小雨渐止转为多云天气。新的一周开场，从最新的预报来看，近期天气多变，阵性降水频繁，请市民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从明天开始到23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前后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整体呈现逐步回升趋势，午间锐感闷热。24号开始，雨水再次来袭。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至5级，阵风6级，气温21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王铮亮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车轮向前，歌声相伴，穿行在镇江的大街小巷，也愿悠扬的老歌一路相伴。如今呢，短视频的新歌更迭很快啊，那很多的旋律也是转瞬即逝，但是那些沉淀了40多年的80年代的粤语老歌却始终停留在时光的深处，从未褪色。那最近呢，很多热门的人文播客好像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找到和自己和解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的港乐当中，真的有很多人间百态，还有一些非常直白的爱恨悲欢写在里面，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过后人生当中的一些力量。每一句粤语的唱腔里面，都藏着一代人的坚韧和温柔，藏着历经世事依然向阳的初心。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循着经典港乐的旋律，解锁旧时光里面的人生智慧，在老歌里面读懂生活，治愈当下。接下来第一首歌就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来自徐小凤的《顺流逆流》。

耳畔响起徐小凤沉稳醇厚的歌声，这一首歌顺流逆流也是道尽了人生浮沉的清醒和坚韧。那作为198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是港乐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人生之歌。那最近呢，我在听到鲁豫的《岩中花》，就有聊到类似的心境，说年轻的时候总是成年人的取舍和担当。我想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爱听这样的歌曲，好像就是会想要在歌词里面去提早的感悟人生吧。小小的年纪试着去揣度世事的浮沉，也算是一种别样的少年老成。而这一份对于经典的偏爱呢，其实也不分年代，比如说如今的00后、10后也会去循环我们曾经青春时候听的周杰伦、林俊杰，和当年的我们如出一辙啊。所以好的音乐呢，是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情绪和思考的，跨越岁月仍然可以和当下的我们去对话。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港乐的旋律当中，聆听一首动人的金曲，下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传世金曲《偏偏喜欢你》。

这首歌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心绪。那如今呢，不少的情感类的播客也会去探讨遗憾。人生路上呢，总是会有求而不得的人和事的，那缘分的来去也是不由人的。这一份藏在歌声里面的无奈和深情，历经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依旧可以引发共鸣。不必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把美好藏在心底，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圆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好像过往的心事又缓缓地浮现了，我想这就是经典老歌独有的魅力吧。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欢快一些，来自汪明荃的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轻快灵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80年代传唱度极高的佳作。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经常会有一些顺口溜，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不写作业行不行啊。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粤语的80年代的金曲，当然也聊到了最近听到的一些播客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门播客叫不把天聊死，那主播们经常聊到人情和分寸，说现代人呢容易在关系里面纠结内耗，而万水千山总是情，我觉得恰好就是唱出了最通透的相处之道，就聚散随缘，山水有相逢，不必计较太多啊。就像播客里面说的，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人际，真诚待人，看淡得失，生活呢反而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人情呢贵在真诚，用豁达之心看待周遭的人和事，生活呢也会多几分轻松和欢喜。简单的旋律，质朴的道理，代代传唱，也从未过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之作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一首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标杆之作，歌词朴实但是直击人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们的那个彩铃，那个时候手机会有音乐啊，然后彩铃就是这一首歌，然后我们还真的研究过这个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就短短两句道尽了人生的处世哲学。那现代人呢，会被欲望去裹挟，然后时常的焦虑内耗。那这首老歌也是教会了我们看淡得失，放平心态。今天一下子从粤语歌当中学会了很多关于人生自在从容的道理，真的受益匪浅。那接下来呢，就更加的潇洒，更加的洒脱了。这一首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

0: 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3: 好啊，那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2: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3: 这就对了。
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5: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5: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9: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回味80年代的粤语老歌，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

这也是80年代港乐温柔曲风的代表作了，清澈细腻的唱腔，舒缓绵长的旋律，褪去了所有的喧嚣浮躁，把世间的温柔还有善意娓娓道来。那最近呢，有很多治愈的播客都在热议慢生活的意义，就是说现代人啊，总是习惯性的步履匆匆，追逐没有得到的遗憾已经失去了，但是忽略了当下的珍贵。我们总是盼着来日方长，但是却忘了时光转瞬即逝，相聚难得，安稳可贵。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我们可以珍惜当下的晚风清风，珍惜路边的花花草草，还有陪伴在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叶倩文的《祝福》。

0: 这首也是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多项大奖的金曲，重新的勾勒出了独属于港乐的离别美学。那很多人呢，现在都说成年人的世界离别是常态，重逢是惊喜，没有谁能够永远的彼此陪伴着前行，所以人生路上呢，就是有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这首80年代的经典祝福，穿越岁月的风雨，依然是治愈人心。接下来听到欢快的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

这首歌呢也是开创了香港乐坛劲歌热舞的先河，非常的轻快和动感，而且呢洒脱张扬的一个唱腔，也是打破了那个时候乐坛的温柔曲风，有一种少年的坦荡和热烈的感觉哈、啊，好像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惧过往，不畏将来，然后呢会非常的有力量。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80年代的粤语经典。

0: 歌曲呢，接下来的这一首依然是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1: 冷暖那可忧？

一生何求，满是对人生的思索和追问，舒缓而又略带怅然的旋律叩问着每个人的内心。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经常会发起灵魂的探讨，说我们奔波忙碌的一生究竟在追寻什么呢？岁月匆匆，得失往复，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了。其实这一首歌也很像一位老朋友在轻声的劝解，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看清内心真正的需求，不必去被世俗的标准去裹住，然后守住我们的本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答案了。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人生的答案。愿80年代的港乐温柔治愈你我往后岁岁年年。我们下期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What time
1: is it now? 现在是
2: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刚刚过去的周日早晨，我市出现零星小雨，随后小雨渐止转为多云天气。新的一周开场，从最新的预报来看，近期天气多变，阵性降水频繁，请市民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从明天开始到23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前后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整体呈现逐步回升趋势，午间略感闷热。24号开始，雨水再次来袭。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至5级，阵风6级，气温21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

0: 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
1: 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伴着胡夏和郁可唯的歌声，走进知否知否的宋代烟雨，邂逅藏在词里的婉约雅致。这首歌的核心正是李清照的经典词作《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一句，以清新灵动的笔触写进了雨后海棠的娇憨模样，也道尽了词人的细腻情思。歌曲将宋词韵律与现代旋律相融，细腔婉转处仿佛能看见宋代女子晨起问海棠的闲情逸致。词中藏着宋代独有的生活美学，点茶、插花、赏海棠，皆是宋人的日常。这一曲《知否知否》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把钥匙，带我们解锁千年之前的风雅时光。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7，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今天呢是6月15号，是一个星期一哈，又是一周新的工作和学习的开始。但是呢，可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已经完成了一周当中相对比较难熬的星期一的工作，只能说恭喜大家了呢。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哈，也提醒大家可能出门的时候呢也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当然每一年到了各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各种相对比较难以忍受的季节的时候，我都有一个感慨，我说咱们人类真的很厉害啊，到了冬天的时候能够忍受动辄零下好几度甚至零下十几度的温度，到了夏天的时候又能够忍受夏天动辄30大几度的这样的温度，人真的很厉害。而作为人类之一，我本人我也必须得说我也很厉害啊，我真的好厉害，我居然能够同时拥有糟糕的作息和惊人的食欲，还有易碎的身体，以及非常敏感的情绪和空空的钱包。我都想问问我自己，我是怎么做到的，我能同时拥有这么多东西。有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居然能同时拥有这些，是真的觉得自己还蛮厉害的。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说我厉害我就厉害。但是呢，恢复理智之后，我也明白咱还是需要拥有一点正能量的东西的。别的不说，就说这糟糕的作息，谁不知道熬夜的坏处呢？什么内分泌失调、脱发、皮肤出油、免疫力降低、反应开始迟钝、记忆力变差、黑眼圈严重、肝火旺盛、什么视力下降等等等等等等。但是这些都敌不过熬夜的好处啊，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熬夜真的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非常多的负面影响，但是每一个熬夜的夜晚只会让我们感慨爽啊。我现在也发现了，反而是出去玩的时候自己的作息是正常的，11点之前大概率能睡了，7、8点的时候呢也会准时起，玩一天还能够精神抖擞。而最近呢，咱们8点最来势的节目主持人赵丽就要和各位一起去到潮汕了哈。我们是直飞潮汕5天的时间，品质出行，我们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在其中，重走给阿嬷的情书电影拍摄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巷，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这趟旅行当中呢，听友们会一起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只有惬意的旅途，循着光影的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当中，我们也非常期待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赵丽一起踏上这一次的潮汕之旅啊。那出发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是在下个月，也就是8月8号。如果各位到时候有空，可以和赵丽一起出发。咨询报名热线呢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对于现代人来说，有那么几天的假期，可以抛开烦人的工作，抛开不想面对的领导和同事，以及甲方。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哈，全身心的去感受那一座城市的美好，这段时间是真的非常惬意的。所以呢，也有很多的公司啊、单位啊，也会组织一些集体旅行，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增加员工的凝聚力哈，调整一下工作状态。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聊说，他们公司最近就在征集说年度旅游方案，今年要去哪儿，然后呢，在这个征求意见会上，员工们就各抒己见啊，有人就建议说去斐济大溪地钓鱼啊，有人建议去帕劳塞班岛潜水啊，还有一些人觉得去马代普吉岛躺着是比较合适的。各个部门争执的是面红耳赤，场面是相当之热烈。眼看着争执不下呀，这领导就补充了一条说，这次旅行哈，个人负担旅游经费的50%。于是呢，员工们就在这个会上非常迅速的达成了一致意见，选出了最终的方案，那就是去句容玩一趟。充分了解基层需求，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民主决策，集体讨论，最后形成了各部门都满意的决定。不得不说，人领导之所以是领导呢，果然有领导的艺术和魅力哈。而骗子之所以是骗子呢，也确实是花招百出，各位也要谨防上当受骗哈。可能很多人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好好的走在路边呢，有人就拦住你，给你推荐一些什么软件哈，让你下载，说可以免费领卷纸啊，甚至会让你免费领鸡蛋啊。但是呢，中国警方在线也提醒大家哈，路边免费领礼品的小摊看似是非常常见的 APP 的推广，很多实则是专盯老年人的木马植入骗局。骗子呢会专门瞄准中老年群体，利用伪造的热门 APP 诱导老人下载之后，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开通手机的高级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的转账。总之还是那句话呀，世界上没有真正免费的午餐，碰到需要你下载软件呀，扫描二维码去领取礼品这样的推销，都要多多留心哈。当然，日常生活当中，除了遇到类似的情况，比如说让你下载软件、扫描二维码这样的情况，你要留心。投资呢，更是要留心哈，尤其是大额的投资。最近呢，可能很多网友都在社交平台，刷到了各种各样网友的各个角度的视频爆料，说浙江湖州有一家云贵川 Bistro 的餐厅老板，亲手把自己的店给砸了，并且高喊说砸了都不会留给商场。
据了解呢，当事人范先生是某个连锁的云贵川品牌的加盟商，他的加盟店呢在2025年12月30日才正式在浙江湖州南浔吴越广场开业，总投资额大概是400万元。而根据范先生透露说，他的加盟店呢因为和品牌方的发票纠纷、消防举报等等原因，原本是定在4月底结束营业，但是呢在退场的时候居然被商场要求说要范先生留下所有的设备，因此呢范先生是怒而砸店哈。我只能说好家伙好家伙，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呢？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4，这首歌来自盛哲，在你的身边。

0: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千道颂，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3: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0，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开车的时候咱们还是要聚精会神哈。今天各位工作状态怎么样？开车在路上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昏昏欲睡？昏昏欲睡的朋友是不是因为熬夜看球赛了这两天？是的，4年1度的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今年的世界杯呢也比较特殊哈，今年的世界杯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我最近呢也关注到了我身边的某一些球迷朋友，他们这两天的状态以及最近这段时间在跟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他们这些年支持的战队。果然啊，我发现他们支持的战队和他们的过往经历是一脉相承的。什么经历呢？就是超市排哪一队就哪一队最慢，公交车等哪一趟哪一趟不来，考试压哪道题就哪道题不考，出门哪天不带伞就哪天下雨，小饭店爱吃哪一家就哪一家关门不做了，而足球队站哪一队哪队输。我真的没有阴阳各位的意思哈，仔细想想，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被神一直关照的孩子的一种体现呢。我只能说每一届的这个世界杯都很像是一部戒赌宣传片哈，不买就是赢了。前几天呢，我还有一个朋友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说多少钱买某个队，10万买巴西队，说赢了请在座各位吃海底捞，输了请在座各位海底捞我。我们这些他的很好的朋友根本就没有当一回事儿，毕竟他有没有10万，我们这些朋友心里没数吗？谁不知道呢？玩笑归玩笑哈，看球就看球，涉及到买足彩这样的事情，各位还是要冷静理智的。虽说我本人不大了解很多球迷朋友们对足球的痴迷和疯狂，但是呢，我承认我是一个诚信伪球迷。什么叫做诚信伪球迷呢？就是我敢于承认自己是伪球迷的伪球迷。我仅代表我们诚信伪球迷表示，我们虽然不懂球，但是我们不骗人，我们的宗旨是4年1次，重在参与，该叫就叫，图个热闹。虽然球赛看的不多，但是呢一些球赛周边的消息我们没少关注，比赛的结果我们也多多少少了解一点哈。当然除了热闹，我们也是通过世界杯认识到了一些可能没有那么有名的足球队，比如说库拉索男子足球队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上已经完成了历史首秀，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以1-7不敌德国队，但是呢打入了队史的世界杯首球。库拉索队呢首次亮相世界杯的休斯顿体育场，一共能够容纳多少人呢？72000名观众。假如上下半场分别涌入2波不同的库拉索国民，那么这个国家93%的民众就都能现场看这场世界杯了。作为面积只有444平方千米、人口只有15.5万人的加勒比海岛国，库拉索呢是世界杯史上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参赛地区。东道主美国的面积足以容纳21109个库拉索。不过呢，库拉索并不是主权国家哈，它是荷兰王国框架内的自治国，居民持荷兰护照。库拉索队的26名球员当中，有25个人出生于荷兰，唯一的例外。

是生于库拉索首府威廉斯塔德的陈达义，而他是一名华人后裔。而今天的社交媒体上还有一场比赛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热议，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一轮，荷兰队2-2战平了日本队，这是荷兰队在第六次世界杯对阵亚洲球队的比赛当中首次未能取胜。而前五次对阵亚洲球队，荷兰队是全部取胜哈，分别击败了日本、伊朗、韩国、沙特和卡塔尔。与此同时呢，荷兰队这一次比赛的失球数两粒球也比此前五场世界杯对阵亚洲球队比赛的总失球数，也就是一球还要多。当然最近的社交媒体上被网友关注的，除了参赛球队自己支持球队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一些非常有名的球星之外，还有一位裁判，那就是来自咱们中国的裁判马宁哈。北京时间6月14号晚间，国际足联官方公布了世界杯首轮第21到24场的裁判名单，在这四场裁判名单当中依然是没有马宁的身影，这也就意味着马宁并没有以四冠的身份出现在首轮比赛中参与执法。在接下来的第二轮比赛当中，马宁或许将更有机会以主裁的身份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我们也一起期待着马宁在世界杯绿茵场上公正无私的执法啊。绿茵场上的角逐当然是热血异常，而护肤品的竞争也非常之激烈啊。都说护肤是一场持久战啊，但是呢，如果你始终找不到一款适合自己的护肤品，也真的是非常让人恼火。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就给各位带来了韩国护肤大品牌后天气丹礼盒7件套，一套就能够搞定基础补水加修护滋养，全年龄段女性都非常的适配，不管什么样的年纪都能够养出细腻的好肤质。平时在官网这一套天气丹7件套得2000多才能够拿下，但是今天咱们翡翠甄选商城618年终大促美妆狂欢购，我们是07老款清仓一价到底，一整套同样是7件，我们到手只要349元。礼盒当中呢，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额外还会再赠送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是7件礼盒装，承包各位的所有的护肤的环节。但是呢，我们依然还是要重点提醒各位，提醒大家哈，我们确实是07产品，我们的有效期是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10月份，但是我们胜在价格香啊，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另外呢，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我们还能够再减5元。这款天气丹的7件套礼盒是天气丹系列的经典款了哈，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夏天到了，空调房里待久了皮肤容易干燥，用天气丹太适合了，涂在脸上呢是淡淡的香草气息，瞬间就能够感受到渗透力，让自己在这个夏天和干皮敏感说再见。这套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礼盒呢，肤感是润而不油的，成分上也下足了功夫，用了来自宫廷的独特的配方，添加了像人参啊、雪莲啊、鹿茸啊、冬虫夏草这些名贵药材的提取物，所以无论是干皮啊还是混干皮，在换季的时候使用它都非常的舒服。很多人也反馈说用了天气丹之后感觉皮肤状态特别的稳定哈，皮肤有了一种光泽感，脸上摸起来都是滑滑的。当然重点还是价格，我们今天呢是07老款清仓一价到底，一整套7件到手只要349元，其中包含什么呢？礼盒当中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我们还额外再赠送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所以是足足7件套的礼盒装，承包了各位护肤环节的所有的需要用到的产品。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我们确实是07产品了，我们有效期是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10月份。不过呢，我们胜在价格比较香啊，特别适合那些现在手头的护肤品快要用完的朋友。我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另外呢，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哈，还能够再减5元。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9: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4: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3: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5: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6: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7: 回来了。
8: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4: 快乐很满足，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8，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这两天呢，已经进入到了相对比较热的一年当中的天气了哈，6月15号了。随着夏天的到来，有一些重要的考试也会陆续跟我们见面，比如说已经结束的高考，比如说即将到来的中考，接下来的期末考试等等等等等等。是的，十年磨一剑的高考已经结束了，现在轮到很多大学生朋友一周磨十剑了，是不是？不仅一周磨十剑，还时常会感觉磨不动啊，磨不动。就说平时日常还是要多积累吧。但不得不说啊，我们的知识储备的巅峰可能都是在学生时期，那个时候呢，被迫摄入到了很多知识，甚至当年都并不能理解的一些知识，但是现在依然能够信手拈来哈。比如说我小时候就老觉得成语故事都跟傻子一样，到底能够警示谁呀？长大了，尤其是工作之后，把掩耳盗铃啊、刻舟求剑啊、叶公好龙啊、滥竽充数啊、画蛇添足全干了一遍之后，发现啊，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穷呢。这个时候就得承认哈，教育真的还是有滞后性的。学生朋友们是陆续要放暑假了，高三的学生朋友们已经开始放暑假了。那学生朋友们放暑假之后，除了学校附近早晚高峰没有那么堵了之外，各位还有一些什么切身的感受吗？我们今天呢，几个同事就一起在聊天，就聊到了高三的学生朋友放暑假了这个话题。就有一个男同事恍然大悟啊，说就说今天下午的队友声音听起来朝气蓬勃，战术思路格外清醒，原来是高三学生解放了呀，18岁的反应速度，开发到巅峰的大脑，健康强壮的身体状态，规律的作息，就连设备都是最新的，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打。只能说打服了吧，打不过啊。而说到游戏，最近呢，这个法国竞争消费与反欺诈总局正式宣布，对日本游戏巨头任天堂欧洲公司处以35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7亿元）的罚款。理由呢是这家公司在2018年至2023年期间，围绕着 Switch 主机手柄摇杆漂移的缺陷问题，实施了具有误导性的商业行为，这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这一案件也成为法国针对消费电子企业产品质量问题开出的最高罚单之一。任天堂方面也已经同意支付这笔罚款，并承诺在法国官网首页发布相关的声明，同时呢，在法国市场提供更清晰的产品缺陷信息和更便捷的维修服务。不过呢，任天堂公司否认存在故意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同时强调这笔罚款并不代表企业认罪，这一次缴纳罚金仅仅是为双方就相关法律纠纷达成友好和解。所谓的摇杆漂移指的是 Switch 原装的模拟摇杆在没有手指触碰的情况之下出现了自动偏移或者走位，严重的时候呢，伴随着卡滞和误触发，甚至呢，在菜单界面里自己乱跑。而据了解，这个毛病也并非是偶发个案哈。在这个时候，我必须得帮很多任天堂的消费者呼吁一下了，罚款你倒是赔给消费者呀。游戏里呢，其实偶尔放肆一把，尤其是经历了一些重要的考试之后，放松放松去玩玩游戏，其实可以理解。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该守的底线还是要守住的，该遵守的法规还是要遵守的。最近呢，可能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都刷到了一个惊险万分的视频啊，我本人就刷到了。2026年6月7号晚，江苏常州溧阳市竹泽镇神女湖水坝附近的路段，有一名司机呢，在夜间行车的时候，被对向车辆的远光灯晃了一眼。谁知道这个两车会车之后，更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司机竟然发现同向车道内有5个人就那么随意停车停在行车道上，并且在行车道上支上了桌子聚餐，现场呢也没有设置任何的安全警示标志，情况是非常危险。好在呢，这位司机当时车速不快哈，及时避让，才没有造成事故。
事件发生之后呢，车主表示已经报警，警方是迅速到场处置。经过常州警方通报，涉事人员王某、尤某等五人于当天晚上19:57左右，在陵水坝道路边停车聚餐近一个小时，严重压缩正常会车空间，存在重大交通安全隐患。执勤的民警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警示教育，并对其违法占道停车及违规使用灯光的行为做出了行政处罚。我就想问问，心这么大的吗？心怎么能大成这样呢？但凡那个司机师傅哈反应慢半拍，可能真的就原地开席了哈。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4，这首歌来自温岚，同手同脚。

0: 电信到家，暖车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3: 压力最大的人？
4: 是我，
2: 是我，
5: 是我。
6: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9，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哈。下班路上的各位精神状态如何啊？现在我们很喜欢用一个词美丽去形容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要说人这一生当中什么时间段的精神状态最美丽，我投学生时代一票。我小的时候，我老师骂我说，你说你啊这么不争气，你能给你们家你爸你妈做什么贡献呢？那一年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很火，我立刻我就回他，我说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呢，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平平安安。开玩笑哈，家庭和家庭还是不一样的。像常回家看看这首歌真的是越听越有，越听越觉得发人深省哈。里面还唱说，生活的烦恼和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跟爸爸谈谈。但是呢，在有一些人家里，生活的烦恼和妈妈说说，妈妈就会说你怎么还没有对象啊，工作的事情你跟爸爸谈谈吧，爸爸会说你看吧，我让你考研吗你不听。有的时候跟父母沟通也是能够让人充分明白什么叫做有些话要说给懂的人听。前阵子我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开心，我在家我就不怎么爱说话，我妈就跟我说，说你心里不舒服你要说出来啊，我说真的烦死了不想活，我妈立刻勃然大怒说谁让你说这种话的。开玩笑哈，这个家庭就是这样，就是可能偶尔会有那么一两句小拌嘴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大部分人的亲子关系还是很和谐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这样，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嘛。2026年6月6号下午，广东深圳就有一座天桥上，一名正常骑行的自行车男子与一名逆向行驶的电动车男子狭路相逢之后互不相让，从晴天僵持到暴雨倾盆，两个人是全程低头玩手机，数小时无人退让。据了解呢，事发在广东深圳某个天桥狭窄的坡道上，这个通道的宽度呢只有1.2米至1.8米左右，所以呢是难以并行会车的。在目击者拍摄的视频里，两个人从下午的3-4点开始就互不相让，各自掏出手机刷视频打游戏，全程没有任何交流，也不吵也不闹，就这么僵持着。天气呢是由晴转阴，然后突降暴雨，最大小时雨量达到了48.4毫米，两个人全身湿透，但是仍然纹丝不动。目击者李先生表示说，直到他结束拍摄离开的时候，僵局仍然没有被打破。你说这俩哥们儿脾气好吧，俩人家这个僵持了几个小时互不相让，你说他俩脾气不好吧，竟然也没打起来啊。碰到这种事儿，无非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事儿，你说耗大几个小时在那儿何必呢。但是呢，有些事儿该谨慎还是要谨慎的哈。今天呢，也就是6月15号，有网友发布视频爆料说，由天津飞往揭阳的 GS7829 航班客舱内冒出了浓烟。根据天津航空消息说，6月15号由天津飞往揭阳的 GS7829 航班，一名旅客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出现了冒烟情况，机组人员是第一时间发现，并且呢立刻按照程序妥善处置，机上没有人员受伤，机上的设备也没有损伤，航班最终是平安落地了。天津航空也提醒旅客，在乘机出行的时候呢，优先选择不要携带充电宝，如果需要携带，按照符合 3C 认证等相关要求检查随身携带的充电宝。而航旅纵横 APP 显示说，天津航空 GS7829 航班于6月15号，也就是今天的6:49起飞，在9:17抵达了揭阳潮汕机场。出门在外哈，还是那句话，安全为上啊。而对于护肤，很多人的诉求都是补水和滋养为上啊。今天呢，我们就给各位带来了韩国护肤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后天气丹的礼盒七件套，一套就能够搞定基础补水加修护滋养，全年龄段的女性都非常的适配，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都能够养出细腻的好肤质。平时呢，在官网这一套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得2000多才能拿下，但是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618年终大促，我们美妆狂欢购07老款清仓一价到底哈，一整套也是七件
这个到手只要349元，礼盒里呢是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之外，还额外赠送各位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7件套的礼盒装，承包了几乎护肤环节上的所有的产品。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之所以这么便宜，确实是临期产品了。我们有效期呢是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10月份。不过呢，价格真的很香哈、啊。如果手头各位的护肤产品快要用完了，是非常合适去购买它的。我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伊琍全程溯源。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另外呢，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每一单还能够额外再减5元。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点55分，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溪，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刚刚过去的周日早晨，我市出现零星小雨，随后小雨渐止转为多云天气。新的一周开场，从最新的预报来看，近期天气多变，阵性降水频繁，请市民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十天，从明天开始到23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前后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整体呈现逐步回升趋势，午间略感闷热。24号开始，雨水再次来袭。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至5级，阵风6级，气温21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本都市题材的文艺小说《活在真空里》。这本书呢，也入选了中国作家网年度文学好书的榜单。这本书啊，聚焦当代都市人的精神状态，描摹现代人的身处繁华都市当中的那种孤独、迷茫、挣扎和自我找寻，精准地捕捉都市生活的疏离感和现代人的内心困境。文风冷静克制，叙事节奏舒缓，文字富有思辨色彩，直面当下年轻人普遍存在的精神情绪问题。身处夏天喧嚣的都市，阅读这一部作品，能够和书中的人物产生共鸣，正视内心的情绪，在文字的思辨当中梳理自我，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和解。难得精选书香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其实很简单，就是爱情里的那些酸甜苦辣。我想啊，每个人在感情里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滋味，有初遇时的心动，有热恋时的甜蜜，也有争吵时候的苦涩，还有分开之后的念念不忘。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歌，每一首呢都是一个爱情故事的缩影。有的歌讲的是放不下的执念，有的歌讲的是热恋的甜蜜，还有些歌讲的是放手之后的释然。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能够有那么一两首唱进你的心里。好啦，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之旅吧。第一首歌曲来自萧敬腾演唱的《阿飞的小蝴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这首歌呢收录在萧敬腾2009年的专辑《王妃》当中，由阿弟仔作词作曲。其实呢，这首歌曲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爱情里我们都想做那个守护对方的人，想把对方捧在手心里，像守护一只小蝴蝶一样小心翼翼又满心欢喜。萧敬腾用他独特的嗓音把那种少年般的纯粹爱恋唱得特别的动人。听完了守护的心情，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特别的甜，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的《私奔到月球》。

这首歌曲真的是甜到骨子里了，由阿信作词，加上陈绮贞那种清澈的嗓音，两个人的对唱就像是两个刚刚陷入爱河的人在说着悄悄话。歌词里有这么一句，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走。你看，连吐槽都是带着甜蜜的味道。其实那爱情最美好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两个人什么都不想，就想和对方一起，哪怕是私奔到月球，只要在一起就好啦。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弦子演唱的《无可取代》。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金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

0: 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音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弦子的声音呢，一直都是那么的清澈又有力量，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他演唱的《无可取代》。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在你心里就是无可取代的。其实我有时候在想，我们这辈子呢会遇到很多人，但真正能够走进心里无可取代的其实也就那么一两个。如果说你的身边正好有这样一个人，一定要好好珍惜他。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言承旭演唱的《地心引力》。

说到言承旭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道明寺，都是那个霸道又温柔的少年。但其实呢，这首歌里的言承旭唱出了另外一种爱情的样子，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你就是我不由自主想要靠近的那个人。这种被对方深深吸引的感觉，不就是爱情最初的样子吗？其实呢，感情里最神奇的就是，明明都是普通人，但在喜欢的人眼里就是会发光的。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萧亚轩演唱的《因为你》。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那谢了。
1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吧。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上半场的六首歌，我们讲的都是爱情里面的甜蜜、心动、美好的那一面。但是爱情不只有甜，还有酸、有苦、有辣。所以下半场的六首歌曲，我们要来聊一聊爱情里面的另一面，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还有哭过之后重新站起来的勇气。让我们继续今天的音乐之旅吧，一起来听梁静茹演唱的《没有如果》。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演唱的《没有如果》，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她2009年的专辑《静茹情歌》当中，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歌。其实这首歌呢讲的是爱情里面的遗憾。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感情里总是喜欢说如果，如果当初勇敢一点，如果当初好好珍惜，如果当初没有放手。但是人生没有如果，爱情更没有，所以呢，喜欢就去追，相爱就好好的珍惜，别等到错过了才来后悔。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周兴哲演唱的《怎么了》。

周兴哲的歌呢，总是特别能够唱进人的心底，这首《怎么了》也是不例外的，讲的是两个人从相爱到互相折磨，最后分开的那种无力感。其实呢，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最后会走到无话可说的地步呢？也许这就是爱情最残忍的地方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龚诗佳演唱的《放不下》。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龚诗佳演唱的《放不下》，这首歌呢，讲的就是分开之后那种迟迟走不出来的心情。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会有过这样的时刻吧，明明已经分开了，明明知道不可能了，但就是放不下。其实放不下的也许不是那个人，而是那段时光，是那个曾经全心全意付出的自己。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演唱的《不哭》。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不哭》，大家都知道呢，她是甜心教主，但其实她也有很多治愈系的歌，就比如这首《不哭》，讲的是就算受了伤，就算流过泪，也要坚强地站起来，继续地往前走。我特别想告诉那些正在经历情伤的朋友们，哭没有关系，难过也没有关系，但哭过之后一定要记得擦干眼泪，因为更好的还在后面等着你，你值得被爱，值得被好好的珍惜。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的是李荣浩的《恋人》，把这首歌放在最后是因为我觉得他唱出了爱情最真实的样子。在爱情里我们都会犯错，都会受伤，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完美，但正是这些不完美才构成了最真实的爱情。希望今天的这些歌曲能够让你想起一些什么，也能够让你放下一些什么。愿我们都能够在爱情里学会爱，也学会被爱。今天的电台情歌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刚刚过去的周日，早晨我市出现零星小雨，随后小雨渐止，转为多云天气。新的一周开场，从最新的预报来看，近期天气多变，阵性降水频繁，请市民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十天，从明天开始到23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前后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整体呈现逐步回升趋势，午间略感闷热。24号开始，雨水再次来袭。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至5级，阵风6级，气温21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可

想象一下，在塞纳河畔的宁静午后，你随意走进一家咖啡馆，坐在海明威曾经坐过的椅子上，感受着萨特曾经沉浸于文字的灯箱下，仿佛毕加索的创作灵感就在你靠窗而坐的瞬间被唤醒。这片浪漫的土地，我们能够感受到异国文化的魅力。这是来自 Gloria Lasso 天堂里的陌生人。

这是黑胶的旋律，就像妈妈亲手织就的温暖毛衣，抚慰心灵。它就像岁月深处的宝藏，默默守护那些善良的存在。然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人们追逐进步的步伐，用 MP3 等科技取代那些温柔的黑胶。黑胶的独特魅力是无法替代，它承载着岁月的印记，让每一首歌都像历史的见证者，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这是一种老派的音乐形式，却散发独特的教养与品味，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享受音乐的悠扬与韵味。是来自 Anna Marie Near My God to Thee。

0: 三号，
1: 这里是唱片街33号。
2: 音乐故事总有陪伴，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当阳。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安娜与她的朋友何乐队共同创作的作品《迷店》。

在12世纪，法国的游吟诗人怀抱乐器，穿梭在城堡与集市之间，把骑士的爱情故事传播到远离故土的地方。那些来自南方的游吟诗人被称为特罗巴多，用古老的普罗旺斯方言诠释着生活的旋律；而那些来自北方的游吟诗人被称为特罗威尔，用古法语吟唱岁月的韵律。他们以

诗歌赞美骑士的英勇与爱情的高贵，以音乐歌颂十字军的功绩与政治的是非。他们的歌声如清泉流淌，穿越历史的尘埃，流淌在人们心中。是来自 Celine Dion， 等待他的脚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创店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Jeff Buckley， Hallelujah。

这是来自 Jeff Buckley 哈雷路亚。音乐具有神奇的魔力，能够为你绘上你所期望的色彩。法国作家让·马克贝尔所著的《权力的餐桌》这本书，对于热爱宴会的中国当代社会来说，无疑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作品。作者通过描述从古希腊宴会到爱丽舍宫的场景，阐述了权力与食欲之间的关联，而音乐则填补了你的精神世界。这是来自 Edith Piaf， 不，我一点也不后悔。

0: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来自 Barbara 黑鹰。

m'étais endormi. Quand soudain, semblant crever le ciel,

这是来自 George， 这是来自 Barbara 黑鹰。和世界小声说话，和时间分享音乐，是混沌时代留给自己的个体精神盛宴，而黑胶唱片带给一种独特的体验。当指针碰触黑胶的沟槽，那些曾经被遗忘的声音重新苏醒，每一次放下它，转动旋钮，仿佛呼唤一位久违的朋友。这是来自 George Barbison 过客。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刚刚过去的周日早晨，我市出现零星小雨，随后小雨渐止转为多云天气。新的一周开场，从最新的预报来看，近期天气多变，阵性降水频繁，请市民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十天，从明天开始到23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前后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整体呈现逐步回升趋势，午间略感闷热。24号开始，雨水再次来袭。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至5级，阵风6级，气温21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3: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2: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5: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伴着悠扬的旋律，聆听南屏晚钟里的西湖风情。作为传唱不衰的经典歌曲，南屏晚钟以西湖十景之一的同名景致为灵感。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这样轻快的前奏响起，便将人带入暮色当中的西湖。歌声里南屏山的晚风，净慈寺的钟声交织，那份钟声飘送又飘送的空灵，把西湖的静谧与悠远唱得淋漓尽致。不同版本的演绎各有韵味，婉转的唱腔搭配着简洁的歌词，没有繁复的修饰，却让南屏晚钟的意境深入人心。它不只是一首歌，更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西湖符号，听起来满是悠然与安宁。听国风，品歌声里的西湖诗意。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滚石这个名字对于很多热爱音乐的人，甚至整个华语乐坛而言，都是很特别的。它代表着一种音乐品质，一种音乐精神的坚持，当然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罗大佑、李宗盛、小虫、梅艳芳、林忆莲、齐豫、潘越云、张信哲、周华健、辛晓琪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曾经在滚石鲜黄色的标志下闪闪发光的这些名字，照亮了几代人的青春岁月。如果要编一部滚石的编年史，那么最初这一章当然应该写在1980年。1980年创办滚石杂志的段中谭、段中仪兄弟由于不满足在纸面上单纯的介绍西洋音乐，他们就萌发了要制作华人自己流行音乐的想法。在滚石杂志的基础上，他们成立了滚石唱片公司。段氏兄弟彭国华、吴楚楚、李丽芬、潘越云，再加上后来从歌林转到滚石的张艾嘉，以及新格转来的齐豫，还有毛遂自荐的罗大佑，这一班人马翻开了滚石的创业史。这么多年过去了，滚石缔造的辉煌或许是无法超越的，但是滚石所坚持的音乐理想仍然在延续。今天我们将推开记忆的大门，找寻那些你熟悉的闪闪发光的名字。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每次我提到滚石唱片，想到那个黄黑相间的标志的时候，最先会涌上心头的一首歌《梦醒时分》。

2010年，滚石为了庆祝成立30周年，召集了很多昔日麾下战将，办了30周年演唱会。当年演唱会要举行的消息啊，勾起了不少乐迷的滚石情结，大家都在网上喊出自己最希望看到的滚石歌手。其中呢，呼声最高的就是已经离开公众视野很多年的陈淑桦，但是直到最后，陈淑桦也没有露面。陈淑桦，这是我今天第一个要说起的名字。早在1989年，当时从百代音乐转投到滚石唱片，第一首让陈淑桦尝到走红滋味的作品，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梦醒时分》。这是李宗盛给陈淑桦制作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也是华人音乐当中的绝对经典之作。而这张专辑呢，也是中国台湾地区唱片市场第一张销量过百万的专辑，也把李宗盛的创作事业推向了巅峰。在《梦醒时分》之后，1991年，李宗盛继续为陈淑桦打造了专辑《聪明糊涂心》，我们就来听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聪明糊涂心》。

聪明糊涂心，这是陈淑桦在滚石1991年的专辑《聪明糊涂心》的同名主打歌。陈淑桦在滚石时期的作品呢，大多是由李宗盛为她制作的，表达出的更多的是女人心绪当中最珍贵的态度。在那个都会女歌手当道的年代当中啊，陈淑桦的声音是很特别的，很大气，也很温暖。99年在滚石为她发行的精选集当中，在唱片文案里有许多知名的音乐主持人发表了对于她的声音的偏爱，比如伟大的歌手永远在我们心中，陈淑桦是最好的。滚石对于陈淑桦的感情是非常特别的，无数次的挽留最终还是没有留住陈淑桦。如果不是母亲的突然去世让当年的她心灰意冷退出歌坛，或许2010年在那场盛大的音乐聚会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几万人大合唱这首《爱的进行式》。

《爱的进行式》，这是陈淑桦1994年在滚石唱片的作品。陈淑桦在滚石的岁月呢，是他事业最辉煌的时期。1995年6月，他发行了专辑《淑桦盛开 Forever》，这是一张风格转换的作品。其实呢，从制作人的名单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陶喆、王志平、娃娃这三个人共同为他打造了一张充满着节奏和布鲁斯韵味的专辑，可以说是港台地区较早的 R&B 流行音乐专辑了。从第一主打歌曲《说你爱我》当中，我们就可以清晰地体味出陈淑桦在当中营造的别样的氛围。他恰到好处的诠释，让专辑既拥有独特的 R&B 风格，又不失优美又流畅的可听性。我们就来听一听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也是我个人这么多年来依然非常喜欢的作品《说你爱我》。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4: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之旅。今天开始呢，我们将陆续找到滚石这块金色石头上镌刻下的一个个走过我们青春的名字。

除了陈淑桦，在滚石唱片另外一个让我很欣赏的女歌手就是万芳，她的歌和她的名字一样淡雅芬芳。然而现在看起来啊，这个名字好像也带着一点点宿命的味道，因为人们常说啊，花无百日红，哪里又会有万世的芬芳呢？从1990年加入滚石唱片到1993年，滚石一共为万芳制作了4张专辑，但是没有一张成为爆款。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万芳在滚石唱片的一首作品《碧海晴天》，很棒的作品，但是也没有能让万芳在滚石的事业有所起色。当年对自己已经失望的万芳找到老板段中谈说，我们解约吧，我对不起公司的栽培和信任，我已经撑不下去了。谁料段中谈却说，我相信下一张专辑一定可以的，你能不能再给滚石一个机会。于是1994年万芳发行专辑《断线》，其中的这首歌让万芳终于找到了自己。

心不了情，这是很多人心目当中万芳最知名的作品了。1990年开始唱歌的万芳，即便是有像心不了情这样的传唱度爆表的作品，万芳依然是很多人眼中歌红人不红的代表。在我的印象当中，万芳的歌声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她的作品也几乎完美到没有瑕疵。孩子气、女人鞋、不确定、铁罐咖啡等等，这些完全被万芳嗓音所幻化的作品，听起来真的是大气又不失柔情。但是在当时滚石的大音乐背景下，这些声音显得又如此的渺小。

从1990年发行第一张唱片进入娱乐圈开始啊，万芳到现在已经走过了30多年。在这30多年里，她用歌手、主持人和演员的身份活过了三种人生。她拿过金钟奖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也主演过舞台剧。2020年，她仍然有新专辑面世。记得多年前啊，有娱乐杂志评论说，滚石唱片有几个绝对赔钱的女歌手，其中一个就是万芳。可是几千个日夜过去了，那些曾经轻视她的人会发现啊，这朵芬芳淡雅的花依然淡淡的开着。她不和百花争艳，只求踏踏实实的、精彩的为自己而开。

割爱，来自于万芳的经典之作。我们今天要找寻的滚石唱片的另外一个走过我们青春的名字，就是万芳。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啊，万芳这30多年的音乐生涯非常精彩。他用时间和自己走出的路，让一路上的争议和评价都成了别样的背景。他告诉我们，坚持是最好的，总会有人欣赏你。我们也在万芳这首《猜心》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刚刚过去的周日，早晨我市出现零星小雨，随后小雨渐止，转为多云天气。新的一周开场，从最新的预报来看，近期天气多变，阵性降水频繁，请市民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十天，从明天开始到23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前后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整体呈现逐步回升趋势，午间锐感闷热。24号开始，雨水再次来袭。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至5级，阵风6级，气温21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本土题材的长篇文艺小说《橘红》。这本书呢，以岭南风物橘红为线索，串联起三大家族六代人的命运浮沉。故事把近代历史变迁作为底色，融合商帮兴衰、非遗传承、地域民俗等元素，人物形象鲜活，情节跌宕又饱含人文温度。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乡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在家族故事当中展现地域风情和时代洪流。全书兼具故事性和文学性，格局开阔，情绪饱满。在夏天沉浸式的品读这本长篇小说，跟随人物走过漫长的岁月，领略岭南的风土人情，在文学世界当中开启一场别样的心灵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长途旅行或者是行驶在高速路上，你有可能会遇到油箱快见底的尴尬。如果附近没有加油站，继续按照以往的习惯去开，那很可能车子在半路上就罢工了。看到燃油警示灯亮起之后，哪些做法可以让车子以最少的油耗开出更远的距离呢？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按照正常的平均油耗计算，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基本还能再跑50公里左右，有的车甚至能跑90公里，具体跟车型油耗以及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实用技巧，延长剩余油量的使用，以解燃眉之急。首先，合理控制车速，油箱快见底的时候切记不要大脚油门激烈驾驶。有数据统计表明， 1.3 到 1.8 升的低排量汽车最省油的速度呢是在45到60千米每小时之间， 2.0 到 3.0 升的高排量汽车呢最省油的车速大概是在55到75千米每小时之间。如果您在高速上行驶，注意不要低速行驶，也不要频繁踩刹车，因为这两种行为呢都挺费油的，要合理换挡，控制好车速，尽量保持匀速前进，非必要不变道。

0: 当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呢，要及时关闭车上的电器。当车上的空调开启时呢，会让车的动力出现衰减。这是因为传统燃油汽车的空调压缩机一般是由发动机带动皮带来传递动力的。开启之后呢，会增加不少的油耗。发动机在为车提供动力的同时，还为电瓶提供电能。开启电瓶呢，会增加发动机负载。所以当油量不足时，要第一时间关闭车上空调、车载冰箱等用电设备，可以降低油耗。除此之外，还要关闭全部车窗，因为车辆高速行驶状态下，风阻对动力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关上车窗呢，也是省油的办法之一。当然，如果在炎热的夏天，还是要把身体舒爽和适应放在首位，不能为了节省燃油而牺牲健康。
1: Got it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燃油即将耗尽又没赶到服务区时，要格外注意行驶路况，尽量挑选平稳的道路，坑洼不平的道路肯定会更费油，同时呢要更合理的规划路线，注意指示牌，利用好导航，尽量避开拥堵路段。一旦走错路或者是碰上堵车，那就真的是雪上加霜了。一般来说，油表灯亮起时剩余油量在5到10升左右，车子至少还能开58公里左右。按照我国城市道路规划，城市加油站的服务半径呢是0.9到1.2公里，也就是说两个加油站之间的直线距离最多是2.4公里，而高速上呢平均57公里就有一个服务区。所以当你在高速上看到油表灯亮起时，不用太慌张，油箱里的地板油还是足够撑到加油站的，但不建议啊等到油表灯亮起的时候才去加油，这种行为呢对油泵等部件的运转不利，是挺伤车的。

如果您的车没赶到加油站就彻底没油了，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尽快选择安全的地点停放车辆，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摆放三角警示牌等待救援。但如果车辆处在高速路上，在油量允许的情况下尽快驶离高速，再安全停车，谨防二次事故的伤害。接着您要报警求助，或者是拨打保险公司求助。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呢都有送油服务，应付汽车抛锚。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油表灯亮起之后的紧急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我们很小，但是有一天我会实现大大的梦想。

0: 小，有一天我们会长大。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油耗是大家普遍关注的话题，那么油耗该怎么算呢？车辆的油耗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是通过车辆仪表盘的平均油耗显示自动计算车辆油耗，这种方法操作相对简单，没有复杂记录和计算方法，我们只需要在加油之后清零一下最近一次车辆记录的行驶里程，再通过仪表盘上的按键切换到上次记录的里程，直接按住清零，当车辆行驶一段距离之后，行车电脑会根据车辆的燃油消耗量以及车辆行驶的里程自动计算出这一段行驶里程中的车辆平均油耗。

0: 第二种油耗的计算方法呢，相对复杂一些，需要一些数据的记录，然后通过手工计算而得出车辆的平均油耗。那这个计算公式呢，就是一次添加的燃油量除以添加的燃油消耗完车辆所行驶的里程，再乘以100，就是车辆百公里平均油耗了。比如一次的加油量为20升，行驶里程呢为400公里，那么车辆的百公里油耗就是20除以400乘100，计算下来呢，车辆的平均油耗为每百公里5升。这种方法呢，可以和仪表盘的油耗来进行一个汇总，然后取两个数据的平均值，会更加接近于车辆的真实油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个人开车习惯、行驶路段、车辆负载、轮胎气压以及天气的不同，油耗呢也不尽相同。更为科学的油耗计算方法呢，是需要首先计算平均值，比如车辆行驶10000公里，计算期间多次加油后的数据，再取最高油耗和最低油耗的平均值，这样得出的数据相对比较科学。
1: 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下面为大家分享几个省油秘籍。一是热车要适度，热车时不要在原地等待发动机转速下降到正常值或者水温升至正常才走，冬天热车两分钟就足够了。省油秘籍二，等候时不要挂 D 档，如果您的车没有自动启停功能，遇到长时间等待时可以选择关闭发动机，尤其在等候一分钟或者更长时间时可以挂 N 档关闭发动机，帮助节省一部分燃油。省油秘籍三，实行汽车轻量化，别把车子当成家，平时用不到的东西呢就不要往车上放，尤其是易燃易爆等危险品更不能长时间放在车上。省油秘籍四，关窗驾驶。空调系统工作的时候呢，要消耗发动机的一部分功率，有的车主呢为了节油采取高速时关闭空调而打开车窗通风的办法，其实风阻带来的油耗比空调更大。

日常开车要省油，记住不要急加速，在驾驶中急加速急停车，油耗要比匀速行驶增加2到3倍。一般轿车的最佳经济速度是每小时60到9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一般为100公里，如果时速达到120公里的话，它就会比时速100公里多耗油20%。同时呢，建议您做好日常保养，按期更换高品质机油和三滤，减少发动机压缩机吸气助力，并将胎压调整到最佳值。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刚刚过去的周日早晨，我市出现零星小雨，随后小雨渐止，转为多云天气。新的一周开场，从最新的预报来看，近期天气多变，阵性降水频繁，请市民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十天，从明天开始到23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前后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整体呈现逐步回升趋势，午间略感闷热。24号开始，雨水再次来袭。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至5级，阵风6级，气温21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7集。
3: 连日来，山下不远处的老房子都已经在改造了。这天晚上，窗外时不时传来阵阵施工的声响。沈磊心事重重地坐在屋子里。这段时间以来，他在地里种下的各种蔬菜刚刚成熟，窗台上的多肉才开始焕发出生机，院子里的八斗也越长越大了。沈磊面临着十分艰难的抉择。第二天清晨，沈磊在阳台上眺望着远方，他回忆着老柯说过的话。
4: 老村长带着几个乡亲找到了我，都是我的长辈，说同意改建的话能申请补贴，只要我一个人不签字，全村都拿不到钱。
3: 上午，董志勇来到小超市找老柯。
5: 我话都说到那份上了，沈老师就是不表态啊。反正我是真没脸再去找他了。
3: 董志勇拿出一份文件。
6: 他在山上生火做饭，为了避免山火，我带着相关部门去检查，他就不得不走了。
5: 这是不是有点太……
6: 不能再拖了，你现在就跟我上山。你的房子你得出面呀。老柯，别人可都签字了，你不想回头村民们都怨你吧。
3: 老柯无可奈何地跟着董志勇往外走，小雪紧张地看着他。
5: 看店啊。
7: 好。
3: 老柯和董志勇

0: 这里所有的生活痕迹都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
1: 好吧，不知道啊。
0: 此时的沈磊已经走上了吊桥，他恋恋不舍地回望着山间的风景和远处的小木屋。随后，沈磊找到了小雪。
2: 哦，对了，小雪，有一件事要拜托你跟你爸。我养的那只鹅吧，还在山上，你们能不能帮我继续养，让它寿终正寝就行，别让人炖。其实它也不算是我养的鹅。总之，八斗就交给你了，好吗？
3: 沈大哥，是不是我爸把你赶走的？如果是他赶你走的话，我就不考大学了，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2: 小雪。这件事跟你爸没关系，是我自己要走的。
3: 那你是不喜欢这里了吗？
2: 喜欢，怎么会不喜欢呢？只不过我原本以为我要找的是一个远离尘嚣、安静的地方，结果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这不是我要找的地方。
3: 那你要找的地方在哪？
2: 可能在这儿吧。小雪，你还是要好好考大学，知道吗？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以后能有更多的选择。
3: 沈大哥，那你是要回北京了，对吗？
2: 我也还不知道呢，就跟来的时候一样，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走了。
3: 沈大哥，我会好好考大学的。
1: 加油！
0: 沈磊释然一笑，继续前行。中午，那伟坐在车里发着微信：“
4: 老林，我最近创业遇到了一个难关，需要你的帮助。”阿江，中午有空吗？请你吃火锅。
5: 哥哥，你这是想我了吧？那咱还是吃面吧，下午上班得打卡，火锅没时间。
4: 妥。
0: 江山和纳伟一起吃着面。
6: 我现在啊是真的不想干了，在公司，在他们兄妹俩手底下，我肉体精神是双重受折磨。你走的时机太对了，我后悔没当初跟你一块出去干去。哥，你可得好好干啊！要是碰见合适的富婆，你可得介绍给我。我是真不想努力了。
5: 哎，你别喝的，对吧？
6: 我现在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你说天下间富婆那么多，总有喜欢我这款的吧？是不是？那保不齐哪天哎碰见个合适的，我干嘛？
7: 哎，你能借我点钱？
6: 行啊，要多少？
7: 十万。我最晚两个月还你带利息。
6: 说什么利息啊？你要三四万吧，我有现成的。不是哥，你知道啊？我现在降薪以后，我收入是以前的一半，这十万，你干嘛使啊？
7: 给你吓那样，别逗你玩呢，试试。
6: 行，
7: 这年头还能拿出三四万给朋友，不容易。
6: 哎呦，真吓我一跳。哎，不过哥，你要是真有需要，你真跟我说啊。
7: 行，我知道了。我那工作室现在运转的还行，有事我找你。
6: 行，那我得打卡去了，
7: 走吧。
6: 好，你还加点啥吗？
7: 我不用了。
6: 好，我先走啊。
7: 哎。

0: 下午，那伟带着钱和老高见面了。老高拟好了补充协议，那伟却愁眉苦脸。
1: 哎，兄弟，感谢信任。这是补充协议，章已经盖好了，你看看，要是没什么问题，就在下面签个字。
2: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钱是我在网上贷的，有利息。要不是为这项目，我真不敢这么干。
1: 哎呀，我懂，别说。

0: 个工作室了，就是我这个公司，那挣的也都是走钢丝的钱。
1: 我陪你走钢丝没问题，但是你得答应我，千万别出什么问题，千万。
2: 你放心，
0: 你只管踏踏实实干好你的活啊！我表弟这边我盯着他，我天天催他，只要钱一到账，你那23万我马上就打给你。
3: 晚饭后，沈林在房间里哄着宝宝，丁松涛来了。
4: 宝宝，你好精神呀，还不睡觉呀？想不想睡觉觉呀？哦，他在卫生间。
5: 还不睡呢？
4: 看他挺精神的。
5: 来，让爸看看。
4: 来。
3: 丁松涛在逗孩子的时候故意离沈凌非常近，他差点就用手抱住了沈凌。
5: 哎呦，小家伙精力这么旺盛、啊、
3: 沈凌警觉起来，他赶紧把宝宝交到丁松涛的手上。
4: 丁先生，不然您抱一会儿。哎，爸爸抱啊。
3: 白海宁从卫生间里出来。
5: 爸爸看看，
6: 这么早就回来了、
5: 啊、来看看孩子、哎、
7: 怎么了？见着爸爸不开心吗？啊，
5: 还是妈妈抱。
7: 哎呀，来妈妈抱抱抱抱。好宝宝，
5: 辛苦了。
6: 辛苦什么呀？
5: 你也早点休息吧，跟爸拜拜。
6: 你这就走啊？那
5: 还有事没完。拜拜。
6: 好吧，那你早点休息，跟爸爸再见。再见
4: 宝宝。
7: 是不是爸爸来你也高兴呀，小宝宝？嗯，妈妈想好了，等你再大一点啊，妈妈就要去找个工作去做一做。哎，沈林，
6: 哎，你说我开个店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6: 我有个表妹吧，她在老家开了个美容院，我觉得我也能做这事儿。回头我让我老公给我投点钱，我也开个美容院。
3: 沈磊又开始了走走停停的生活。一个晴朗的早晨，他途经一座小城，用手机随手记录着这里充满活力的人文景象。

0: 随后他走进一家路边的理发店。
1: 老板，你剪头吗？
2: 你这样，你帮我修一下，稍微修一下就
1: 好。好好，里边请。来，王哥。坐着。
2: 我呀，这个技术是从北京进修回来的，我给你剪一个稍微精神一点。
1: 好。
0: 沈磊坐上了一辆大巴车，在某个站点停靠之时，他见到了清纯秀气的支教老师梁老师。
3: 你那个数学不要那么马虎了啊。
4: 哦，
3: 你们都要相互照顾好啊。车来了，我准备走了，你们好好听话，听到了没有？
4: 梁老师，别走！
3: 不准这样！
4: 别走！没有你，我们能走是原籍。
3: 你们可以学习的啊！
4: 梁老师，
3: 不敢送了，你们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0: 梁老师上车后，依依不舍地向窗外的学生们挥了挥手。
4: 梁老师，
2: 你坐这儿吧。
3: 好，谢谢。
4: 快回去，注意安全！快回去，注意安全！再见，再见，再见！
0: 车子慢慢开远了，耳畔却回响着学生们的声音。梁老师忍不住潸然泪下。邻座的沈磊递了一张纸巾给他。志趣相投的两人聊了起来。
3: 谢谢。啊，
1: 不客气。
3: 觉得挺对不住他们的。我就是一个来短期支教的，没想着他们这么记着我。
5: 我在山上的时候，也有一个学生。我呢，算是他的家教吧。他其实挺聪明的，就是缺乏了一点自信。我现在就希望啊，他能考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
3: 你还挺负责的。我爸妈就是希望我在家，或者是开车两三个小时就能回家的地方找一个稳定的工作。顺便再给他们拎一个结婚对象回去，直接过上家庭生活。要不是他们催我，真想一直待在这里。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有交给我的学生们，我答应了孩子们好多事情都还没做完呢。
5: 其实，你可以再回去啊。
3: 不知道，我参加的是一个公益组织的短期项目。我来之前其实就想过，我可能待不了太久，留不下来，还有必要来吗？可是我又想，只要我多做一点，孩子们就能多学一点知识，然后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我来做这件事。

0: 大浪淘沙，始见真金璀璨。
1: 晚上经过纳伟的垫资，同辉能源集团的年会活动得以顺利开展。
2: 披荆斩棘，奔赴不凡之路。
0: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同辉人交出了令集团上下满意的答案。下面，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大屏幕上，一起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0: 纳伟和李小月站在后台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1: 待会儿不要紧张，加油。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启宣部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南湘韵》。
3: 掌声有请。

0: 活动结束后，老高热情地拉着纳伟：“
1: 兄弟，我跟你说啊，这活动办得太好了，领导上上下下都非常满意。哎，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
2: 领导满意就好。连领导满意了，是不是流程能稍微快点？”“
1: 哎，你放心啊，我弟跟我说了，章马上就盖完了，最晚明天签就到账。”“哎呦，
2: 感谢领导。”“我不多留你，我赶紧清点一下。”“
1: 啊，好，
2: 打电话联系。”“
1: 好嘞。”“啊，哎，哎，
2: 哎，哎，不好意思，谢谢，没事，没事，没事。”“哎，那个别，你先别说，别说，别说，我得清点一下，清点，看一下啊，看一下，现在这个里是几个。”
0: 沈林从早忙到晚，好不容易等到宝宝消停了，他见缝插针洗了个澡。沈林穿好衣服，刚打开门，却看到丁松涛不声不响地站在门口。
3: 丁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4: 啊，我洗发水用完了，你的借我用一下。
3: 我的。
0: 居心叵测的丁松涛径直闯入卫生间，还顺手把门关上了。眼疾手快的沈林用手抵住了门。这时，白寒宁恰巧路过，看到了这一幕。
3: 沈林，
0: 丁松涛若无其事地离开后，白寒宁生气地望着沈林。
5: 宝宝在楼上哭呢。你洗完澡不上楼带孩子，你在这干嘛呢？
3: 我刚洗完澡，刚打开门。
5: 你不知道他这个时间回来呀？你这个时间洗澡，你安的什么心啊？
3: 我从早忙到晚，我得等宝宝睡了消停了，你也没什么事儿了，我才能下来洗个澡啊。
5: 你别跟我解释这个。你作为专业月嫂，你应该知道跟男主人保持什么样的距离。你在这站着干嘛呢？等他回来啊。
0: 沈林感到十分的委屈，但他却只能忍气吞声。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57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透。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

0: 身体就越危险。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8集。
2: 第二天早上，沈林像往常一样忙碌起来，而白海宁的目光阴沉地盯着他。沈林拿着一筐衣服走到洗衣机前，丁松涛又跟了过去，并且锁上了门。
3: 丁先生，您关门干什么呀？
4: 我来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
2: 沈林放好衣服，故作镇静地站起身。
3: 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
4: 我这是在欣赏。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这么娇滴滴的，不应该干这种活。
3: 没办法，我要挣钱。
4: 挣钱简单，能比这个挣得更多，还不用这么累。
3: 怎么挣？
4: 这样吧，我教你怎么挣。今天晚上你来我房间。
3: 丁先生，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4: 这怎么了？
3: 我觉得这是性骚扰了吧。
4: 这怎么能是性骚扰呢？我是喜欢你才愿意跟你亲近的。
3: 所以前天晚上你到房间看孩子，在我背后蹭来蹭去的，还有昨天我洗完澡你拦着我，今天又说让我晚上到你的房间，都是因为你喜欢我。
4: 是啊，我不喜欢你我干嘛对你这样？
3: 你对我哪样了？
2: 不怀好意的丁松涛慢慢地走进沈林。
3: 丁先生
4: 啊，对不起，我着急了，今天晚上来我房间，我等你。
2: 午饭后，沈林来到白海宁的房间，关上了门。
3: 白海宁，你老公性骚扰我，我不干了，现在马上走，给我结账。
5: 你刚才说什么？我老公性骚扰你？搞笑的吧你？
3: 你昨天不是看见了吗？
5: 昨天那不是你勾引他吗？
3: 就你那个老公，贼眉鼠眼、恶心巴拉的，也就你能看得上。
5: 你自己照镜看看，你多大年纪了？我要不是因为看着你卖苦力赚钱，同情你，我会留你在这儿当月嫂？我老公勾引你，真好笑你！你也说得出口？
2: 沈林早有防备，他拿出手机播放录音。
4: 这怎么能是性骚扰呢？我是喜欢你才愿意跟你亲近的。
3: 前天晚上你到房间看孩子，在我背后蹭来蹭去的，还有昨天我洗完澡你拦着我，今天又说让我晚上到你的房间，都是因为你喜欢我。
4: 是啊，我不喜欢你我干嘛对你这样？今天晚上来我房间，我等你。
2: 白海宁无言以对，他面色铁青地转过身去。沈林不卑不亢地走上前。
3: 不要跟你废话啊，这段录音我发到了我邮箱，设定了半个小时之后，我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发给我老公和我公司，他们会报警的，赶紧给我结账，一分钱都不能少。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月嫂我不干了。你老公不行啊，这段录音要是发到了网上、微博上， 或者是你老公的公司，他就是社会性死亡，你要不要试一下？
2: 白海宁没辙，只好打开门走到楼梯间。
5: 丁松涛，丁松涛，你给我下来！丁松涛，丁松涛，下来！
2: 白海宁怒视着丁松涛。
6: 怎么了？
5: 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呀你？你是泰迪吗？啊，什么人你都招惹？
6: 我没有啊。
5: 什么你没有？人家都录音了。
6: 你相信他，你不相信我？啊，他就是想讹点钱。他一个老女人，我至于吗？
5: 你别跟我在这狡辩了。一会儿他把你录音发到公司里，我看你怎么办。
6: 我去处理。
2: 丁松涛怒不可遏地冲到沈林面前。
6: 把手机给我。
3: 我凭什么把我的手机给你？
6: 凭什么？可就……
2: 沈林理直气壮，他举着一个衣架制止了丁松涛。
7: 半个小时就发送，你们一家人少跟我废话，赶紧给钱，一分钱都不能少，赶紧给我钱。
6: 给他转账。
5: 我没钱。
2: 白海宁夫妇自知理亏，老老实实地给沈林转了账。
7: 公司的服务表知道怎么填啊？你有一个字填的我不满意，我让你们全家都不好过。
2: 傍晚，沈林带着行李箱回到了家里。
8: 爸爸做饭。
6: 行，这个汤咸。
8: 爸爸做，
7: 那加点水。
6: 加了，
8: 加点水。嗯，爸爸做饭。
7: 回来啦。啊。
8: 回来啦。
6: 怎么回来了？
8: 不是过几天才回来吗？怎么这么早啊？
7: 哎呀，那个雇主家婆媳闹矛盾，那婆婆不让她请月嫂，老因为这个事情吵。我想算了吧，就商量好我就。
2: 那卓越兴奋不已地抱住了沈凌。
9: 妈妈，你真回来了！
7: 对呀，
9: 我许愿成功了。
7: 许了什么愿？
9: 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说如果妈妈能真的回来，我愿意一个月不吃肉。
7: 真的假的？
8: 哎呀，我今天正好买了五花肉，准备明天做红烧肉吃呢。
7: 完了。
9: 那就后天开始不吃。
8: 你就是这样。
6: 什么事儿？天天哎，你怎么打个电话来呢？我接你去多好。
7: 接我干嘛呀？开车还容易堵车，坐地铁方便。
9: 哎哎，妈，我帮你拿
8: 去。多加几个菜，
7: 拿
6: 我
7: 去。
6: 我呢？
7: 慢点啊，慢点啊，
8: 这点不够啊。茄子，茄子，
6: 茄子。
8: 嗯，爸爸做茄子。做饭饭。
7: 那我今天吃现成的，我就不帮忙了。
8: 你歇着去。
7: 儿子，
8: 妈妈，你不会不认识妈妈了吧？
7: 认识，
8: 碰个头，碰个头。
7: 呀，啊，妈，那我先去洗个澡。
8: 行，歇着，你坐了啊。
6: 啊，我弄，甭管。
8: 我们要吃饭。
9: 爸爸，我帮你弄吧。
6: 来，哎，你把这个蒜给我包了。包蒜，
9: 妹。
6: 让开点，去那边。行，你到这个垃圾桶这来。你就省得一会儿再收拾那个蒜皮了。哟，
9: 现在包蒜你都得
6: 叫。哎，叫你。
8: 哎，好玩吗？哎，不能吃，你跟他亲亲嘴可以，但是不能吃他。
9: 多少啊？
6: 半头。
10: 半头。那未知的路，如果是悬崖。
2: 在雇主家的遭遇，沈林只字未提。看着自己温馨的家庭，沈林心底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委屈。他快步走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在水声的掩盖下，他再也忍不住，泣不成声。

0: 过了一天，那位还没收到老高的转账，他在工作室里心神不宁地查看银行卡的余额，随后他拨通手机。
1: 喂，
2: 哎，老高。
1: 老哪？
2: 那个同辉的钱到账没有？你不是说昨天晚上到账吗？我真是拖到现在我才打给你，又出什么问题了？谁住院了？
0: 在家政公司里，吴经理满意的看着沈林。
3: 看这个评论啊，还真是挺用心的。看来他们全家呀，对你都很满意。
4: 嗯。
3: 这要不是赶上他们家有事儿啊，肯定还会续用你的。不错，第一次上工啊，就这么顺利，算是开了个好头。回去啊，好好休息一阵吧。
5: 我不用休息，我想知道下一次那个见面会是什么时候。
3: 下次见面会是下周六，你到时候直接过来就行了。
5: 好
3: 啊，
5: 下周六。
3: 嗯
5: 嗯。吴经理，我还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3: 啊，你说。
5: 您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就是来找月嫂的雇主？
3: 嗯。
5: 最好是那种离异的或者是单亲妈妈那种情况。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工作起来更方便吧，或者是我觉得他们更需要我的服务和帮助。啊，
3: 好好，我帮你留意。
5: 谢谢，添麻烦了。
0: 得知老高的母亲住院后，那伟拎着果篮来到医院。
3: 你怎么来了？哎呀，你瞧，海娜东西，老高，我看，老娜来了。
6: 哎呦，来了！
3: 哎，真是。
6: 怎么样？啊啊，怎么样，老范？
7: 是老毛病，新症状。
6: 医生怎么说？
7: 保守治疗呗，都打过两次球了，还能有什么好办法？
6: 就先稳定着吧，他年纪大了，正常。
7: 出去说，等出去。
3: 谢谢啊。
0: 哎，那伟和老高在门外聊着。
6: 真不好意思啊，我这时候就不该提钱的事儿啊。但是多理解吧，我家里头现在是急需用钱，我也没办法。你看，要不然那个我垫付的钱能不能先给我一部分？
7: 公司账上是真的没钱。我也得等他们钱到了，我才能转给你。你看，要不我个人先打给你？
6: 别，一码是一码的，不能这么干。同辉那是怎么回事？在进行着吗？
7: 哎呀，本来就剩两个章了，说是马上就打款，可是突然又给叫停了。
6: 为什么呀？
7: 说是有重大违规嫌疑。
6: 怎么违规了？
7: 说我和我表弟没有提前告知亲属关系。你说
6: 啊，哎，我这太寸了，我这怎么一堆倒霉事，我在这一个活里全让我给碰见了。
7: 我跟你说这些话我都觉得像假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我老高做公司这么多年，从来没赖过别人一分钱，再加上咱们这个关系，我怎么可能赖你吧？你放心，只要钱一到账，我马上转给你。
0: 老高给那伟打了一张欠条。
7: 这个钱啊，算我个人借的，利息从今天就开始计算，哪怕这个活黄了。你放心，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会还给你。
6: 真不用咱俩这样。
7: 哎呀，真不行！
6: 说咱们俩是东南，东南。那我先撤了。 老太太这边你照顾好呗，有什么需要帮忙你找我。
0: 晚上，娜娟和李小月一起在家里吃饭。
4: 要不说，那项目没给你接管之前，这事儿就不算了。
8: 他把钱打你账户上，那个才行啊，落袋为安嘛。
9: 我知道，嗯，但是不妨碍我开心，尤其是看到你现在稳定了很多，我更开心了，不用我操心了。
8: 啊，不愿意替我操心。嗯。为啥这么操心？
9: 你就不操心。
0: 李小月手机响了。
9: 喂。哦，来了。奶茶到了。来啦。
10: 你好，您的外卖。
9: 谢谢。
0: 外卖小哥的手机铃声刺激了娜娟的神经。刹那间，娜娟头痛欲裂。
9: 咋了？这是。不是咋了？
8: 没事，没事，没事。
9: 你吃药？
8: 我吃了。
9: 吃了怎么还犯病啊？
8: 没事，吃饭，吃饭，吃饭。
0: 李小月从房间里翻出了娜娟的药，竟然颗粒未动。
9: 医生怎么说的？要想病快点好，就得按时吃。你为什么不吃药？
8: 医生那么说，是因为他要为了他工作负责任才那么说的。我查过这个药，吃完这个药严重依赖，严重成瘾，而且会严重损伤我自己的大脑。我靠大脑吃饭的，我靠脑袋敲代码的，我吃了这个药我还有没有工作了呀？所以我肯定不会吃的，我打死我也不会吃这个药，肯定不吃。
9: 啊、哦，吃不吃药先听你的。那咱换个别的治疗方法，可以不？
8: 好，
0: 好。娜伟拿着老高打的欠条回到家里，向沈林坦白：“
5: 这次为什么又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呢？”
6: 本来我想要是用家里钱把这个工程上款要是垫了，你肯定会收到银行短信，那你在人家干活心里头也不踏实。那我最快的方式，我就是先网贷10万块钱过渡一下，那想着老高那边的钱一到账呢，那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就他那边那个回款的是审查过程太繁琐了，到现在这钱也没到。我，哎，老高就有这么一个欠条嘛，这个欠条反正也是有法律效益的，而且还有利息。我们俩这么多年交情了，我信他。
5: 所以你绕来绕去，还是得我们家先拿自己的钱来垫这个网贷，对吧？
6: 对，我。
5: 欠那个网贷多少钱啊？
6: 算上利息10万零2千。
5: 嗯，你知道还了这些钱，咱家还剩多少钱吗？
6: 我算了，大概加上你父母上次给咱们那些3万左右吧，还有。
5: 你知道啊？
6: 我知道。
0: 沈凌眼眶红了。
5: 啥时候还呀？那钱最晚。
6: 好嘞。
5: 行，先还吧，不然会影响你征信的。这收好啊。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58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透。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刚刚过去的周日早晨，我市出现零星小雨，随后小雨渐止转为多云天气。新的一周开场，从最新的预报来看，近期天气多变，阵性降水频繁，请市民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据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十天，从明天开始到23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前后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方面，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到34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整体呈现逐步回升趋势，午间略感闷热。24号开始，雨水再次来袭。来关注具体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至5级，阵风6级，气温21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1摄氏度到31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

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跑步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大众马拉松比赛上，瑜伽以2小时58分40秒的成绩完成了比赛，这是他第41个马拉松。

称为中国最能跑的主持人，但始终没能在正式比赛中破三。对马拉松跑者来说，全马跑进三小时是普通与高手的分野，全国只有1%的跑者可以达到，但真正完成这个目标，于佳用了12年。这12年里，他从疯狂比赛、疯狂训练，几次阴差阳错没能破三，到最终想明白，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跑步。当年求而不得的成绩，在不参加全马比赛的6年后，在巴黎实现了。在和采访者见面之前，他刚送完女儿到书法班。他坦言，如今的生活里，除了上班、锻炼、陪家庭，没有第四件事。此时的他44岁。回顾过去的跑步生涯，他流露出对当年狂热比赛的后悔。他曾经用马拉松的成就感逃避现实的困境，没能做好一个丈夫和父亲。也因为训练不科学，在左脚跟里留下了4个钙化点和一根骨刺。直到39岁这年，他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像运动员一样生活。我们谈起跑步的感悟，那些年的挫败、伤病让于佳意识到，生活不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更多时候是痛苦无益，尽全力也无获。跑步教会他最多的是坦然面对现实的能力，光明正大的赢，哪怕是坦坦荡荡的输。于佳在跑步上经历了什么？又如何体悟这一切？破三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他的讲述。

我开始跑步是2012年前后，当时一个因为胖，一个也因为浮躁，减肥老得去健身房，影响整体时间规划。我就觉得干嘛不跑会儿步呢？跑步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较自如。还有一个是2011年我参加北京马拉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马，参加的是迷你跑 4.2 公里全马的十分之一。跑完之后我问同事，咱们用了多长时间，他说掐头去尾出来之后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吧。我就发一微博说我十几二十分钟跑完迷你跑，就坐飞机去工作了。下飞机一看，微博都给骂疯了，说你十五二十分钟能跑五公里，你能进国家队了，怎么也是一个地方队了。我也不懂，跟人对着干，后来上跑步机一看，确实跑不了。那时候就想证明自己吧，我自诩这么热爱运动，怎么能犯这种愚蠢的错误，不就是自大浮躁吗？32岁比较年轻，血气方刚的啥都敢说，之后就把跑步这事儿固定下来了。但当时跑步更多是一个炫耀的事儿，跑步的人好像比不运动的人高大上一点。2012年我又去跑迷你跑，当时想这次跑快一点证明一下自己，赛前摩拳擦掌，结果开跑之前突然想上趟厕所，从移动厕所出来找不着队友了，跟着人流往前挤呀挤就发枪了。我还没存包呢，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存包，我就 4.2 公里嘛，存啥包啊，背着就完了。跑了一会儿觉得自己还行，就继续往下跑。迷你跑、半马、全马都是一条路线，眼看到知春路出辅路就跑完半马进全马了。我跟自己说，跑到这儿了为什么不跑一全马，不出辅路我肯定会后悔，一闷头就往下跑了。这是我跑的第一个马拉松，其实很冒险，没跑过那么长的距离，没刻意训练过，也不知道要注意什么，还背着个包，戴着个绒帽毛线手套，汗都迷了眼，手套一抓满手都是水，快冻上了。蓝牙耳机也跑没电了，毕竟刚开始只想跑 4.2 公里。跑到35、36公里的时候已经疯了，老远看到奥林

0: 匹克森林公园，心想终于有盼头了。跑进了奥森之后，先往左拐，跑一个圆绕过来才到，最后咬牙跑完。我高中的师兄当时在现场做摄影师，他以为我只会跑10公里，顶多半马，结果我在终点叫了他，他就给我留下了一张我在终点的照片。跑完第一个全马之后，我就挺膨胀的，那时候跑的人少，2013年我跑了8个全马，无数个半马，身边人全在说我了不起。膨胀到什么程度，我媳妇还怀着孕，我跑北马去了，跑完北马直接奔 CBA 直播去了，把一孕妇搁家里，现在想想怎么就非得跑呢。回想起来，那些年对家庭有一些愧疚，我老是自命不凡，结婚后也没怎么陪老婆，我们没什么周末可过，周六日都去 NBA CBA 做解说，也没什么机会休假，但人家嫁给你是希望过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我承认那时候也有点逃避心理，30岁出头刚得了女儿，还很惶恐，家里各种琐事，当时邀请我的马拉松比赛也多，芝加哥马拉松邀请你不去吗？这是6大满贯之一，纽约马拉松也邀请我，中间突然又来了一个北极熊挑战赛，我没去过北极，多难得的机会啊。最狠的一次，34岁之前的最后11天，跑了3个全马，1个半马。我先去了芝加哥马拉松，1天来回，相当于打了个飞的，签证官都不信，说你就待1天。我说对。那时的疯狂程度远超常人想象，对身体其实是个摧残。解说完调整调整，就飞哥本哈根，再飞格陵兰参加北极熊挑战赛。下飞机睡1天就发烧了，赶紧吃退烧药，退了烧去跑步。第一天1个半马，第二天1个全马，2天要跑63公里，都是在冰盖上。-30多度，穿一件薄羽绒服在那儿跑，这不是疯了吗？那时候还是缺乏敬畏，但当时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基本是出于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在跑，想创造个人成就。我是第一批在北极跑马拉松的中国人，是第2个完成6大满贯的中国人，但现在回想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反问自己一句，在北极39度高烧，咬牙退了烧也得跑，你真的高兴吗？我没法给出一个答案。当然跑过终点时还是很兴奋，很解脱，很发泄的，但这么多年用光了假期就干了这么点事儿。那段时间女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我真的很高兴吗？我没法回答。我经历过几批中国跑马拉松的人，始终觉得我们有些地方的马拉松推广是很病态的，凭着狂热和一点利益驱动，科学训练在国内没有被真正推广。有一些训练营真的就承诺来我们这儿训练一定能破3，但他们不对你的健康负责，尤其关节的损伤可能要过很多年才会有明显的症状，但这些损伤是不可逆的。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我不觉得破3是可以去推广形成常态化的。现在马拉松请了很多网红，他们传递给大家怎样的价值观呢？我打一个问号。跑了这么多年，我很明确，马拉松是一个极限运动，不是随便想玩就玩，还是要科学训练，不能保证训练的科学性，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瑜伽将继续分享他和跑步之间12年的故事。我左脚跟里现在有4个钙化点，还有一根骨刺，都是因为我2015年之前不科学训练，2年就把身体造成这样，动不动就跑好多好多，也不注意拉伸，还觉得自己挺不错，每年跑大概8到10个马拉松，也没有什么调整休息。2015年冬天跟腱就不行了，当时田径世界锦赛在北京第一次有公开独立比赛大众跑10公里，从永定门出发到月坛那边的阜成门，我很希望出个成绩，当时跑步能力表面上是提高了。世锦赛之前的训练，间歇我去一个超市买水，店员也比较熟，他说你看看你脚跟，鞋都是红的。我跑起来没感觉，赶紧脱鞋一看，一个水泡被磨破，里边全是血，怕感染赶紧去我一个朋友那儿，他原来是81男篮的队医，他说你这不太对，已经看见白的了，他建议我不要继续跑。我说那哪行，这是世锦赛。他说这容易出事，而且我又是瘢痕体，不只是外面会留疤，瘢痕会往里渗，深表皮层的瘢痕要大得多，就像树根一样，会阻挡血液流通，各方面都很麻烦。我现在还有一些旧伤，下雨的时候会酸麻胀。我跟他磨了又磨，说有没有必须保住这个比赛的方案。他给了我一个特殊药，2-3天就封口，再糊一个大创可贴就行，但他说一定要想清楚，外面一旦封口，里边怎么长就不知道了。那能怎么着，接受呗，也是年轻，当时35岁，正好家里的事情稍微平息了一点，自己状态又好起来，非要跑。到了秋天北马前后，我的脚后跟就开始疼，疼到随便跑就瘸。我当时开始寻求更专业的技术支持，现在的技术教练是田协前辈推荐的，说我意志品质特别好，但还是要讲科学，冬天他就让我别跑了，没意义，养好了去慢跑都比一瘸一拐的状态要对。现在这样的心肺也起不来，跑姿也不对，何必呢？我说那坚持坚持，他说这不是坚持的问题，有点毁自己。后来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终止训练和比赛，2015年底开始逐渐恶化，彻底跑不了了。我就开始治，并找到了几位能给我指导的朋友。我的教练叫黄河，他每周给我出计划，慢慢调整。医生朋友给我做治疗，扎电针，打超声波。2017年我又换了体能教练，到现在合作了7年。他的训练计划很适合我，竞技运动的目标是让你变得更强，绝非单纯的更快更壮。这些支撑我后来的训练，2018-2019年我又请到了拉伸教练和营养师。我的后援团现在有5个人，有了他们的指导，我进步大多了。我也组织过一些公益的训练，不接受这个理念的人是大多数。我见过很多人在跑马拉松过程中膝盖受伤，脚踝不好，跑出生命安全的都有。我们当时去一个学校做跑步公益活动，大学生们绕着校园跑步，说是给奖励。有一孩子真昏厥过去了，我们赶紧做急救，挺吓人的。我们还提示了量力而行，没用。就感觉很无力，大家都觉得你跑那么快，不让我跑那么快，我还挺痛苦的。巴黎这一次马拉松是我第一次在正式的马拉松比赛里破3，我过去求而不得了很多年。过去最接近破3的一次是2015年的东京马拉松，我跑了3个小时09秒。当时他们在42公里的地方竖了个门，日语翻译过来是还有最后195米。一看的牌子，我说这破3了，就停下了。那时候没有表，手机在腰包里，跑到那份上累得都抽抽了，旁边工作人员说你赶紧往前跑，你破不了3了。
他一个日本人在那喊三小时以内，三小时以内，他发音很奇怪，我也没听懂。我说我是 sub 3了呀，他说 no no no， 我才反应过来不对，前面才是终点，玩命往那儿跑，才多出来九秒，浪费了得有两分钟。2019年的北马，我身体各方面状态特别好，结果没参加成。那是女儿幼儿园的最后一届运动会，当时运动会改期，正好调到北马那天，我又不想让女儿失望，就舍了北马。结果运动会当天下了点雨，幼儿园说不好意思取消了，我就很窝火。因为准备了特别久，北马之前武汉军运会我去做解说，在江汉大学的大操场上跑步，只要测一次全马，一定在三小时以内。2019年除了跑步，还有好多其他求而不得的事，比如中国男篮分那么好的组，主场打世界杯竟然没出现，我疲于奔命的在北京上海之间来回解说，也没说得很好，我会去看复评，很不甘心，觉得自己不是这水平，但累就会出错，资料更新不及时就不满意，毕竟本土世界杯估计不会再有了。很多太求强的事情，到最后结果往往不如我所愿。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太求强的事情，最后结果往往不如我所愿，这是瑜伽的感慨，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总结。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聆听瑜伽讲述他和跑步的故事。

这之前还有一件事，2017年我家猫去世，对我打击也特别大，因为家里老人很反感我们养猫，他们特别愿意来做我的主，我从小就是被做主长大的。他们逼着我们把猫寄养在外面，猫应激得了传腹，那个时候传腹不能治的，不像现在有药，所以到2019年，我觉得我需要坚定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好像一直没明白，好像自己在追求特别崇高的东西，但这些事并不是我真想要的。没参加成北马，我就一个人在北京的街道上跑了一个全马，2小时55分。我就想，这个状态下，我还参加比赛干嘛？北京清了路，不比我现在跑得要轻松吗？我不是也能破三吗？就彻底死心了，释然了，顺其自然吧。我后来都不参加比赛了，我意识到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喜欢跑步。后续疫情一年没啥比赛，加上女儿上小学，我的时间变多了，确实觉得自己慢下来了，能跑步就跑步。我发现我更能跟自己独处了，那么长的距离里自己跟自己说话，我特别享受那个状态。2021年夏天，我就知道巴黎有大众马拉松的消息，这次一定要参加，因为我从2019年开始就像运动员一样在生活。我刚入行的时候就想做运动员，但没那么强烈，那时候也觉得自己做不成。我小时候是在苛责式教育下长大的，自卑了很多年。我妈从小就跟我说，咱家没有体育基因，你不要当运动员，不要那么练。但后来能让我树立起自信的就是体育锻炼，跑步让我觉得我真实的存在在自己的生活里。39岁有一次喝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媳妇儿说我吐完睡着之后念叨，我想当个运动员，我就知道我肯定可以，因为我具备了身体和意识。2020年我又受了一次伤，在街上跑步被电动车绊倒，腿从地上搓过去，二级烧伤，都见着骨头了，不能动，又停了跑步，整个人的代谢都不好了。我认识了后来的营养师，9月开始过了2个月代秤吃饭的生活，就跟运动员的管理差不多。我就意识到，不是进入运动队才能当运动员的。2021年我就在准备巴黎的马拉松了，那时候很想努力，这可能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能参加奥运会对我意味着我真的能当一个运动员。11月23号注册成功，我一个一个的通知教练说我要参加奥运会，有的教练都哭了，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我的体能教练飞到法国给我加油，当时觉得我肯定能跑出一个好成绩，因为真的练得特别好。去年冬天我的体脂率低到 7.6 左右，比很多运动员的体脂率还要低，内脏脂肪也很少。还差100天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本子，我比较爱写东西，那本子正好是100页，写到最后一页就该比赛了。本子的封面写着，沉淀再沉淀，努力成为一个温柔而勇敢的人。扉页上还有一句话，无论年纪多大，你都可以设立新目标或拥有一个新梦想，对我非常合适。接力跑比赛，训练的时候全力跑了一回，脚就伤了，当时觉得完了，赶紧去医生那里，裹着特别厚的冰敷扎电针，这对我的打击特别大，距离奥运会已经不到100天了，赶紧治疗。一直到巴黎，我在巴黎待了3周，基本上是最后一天跑，这之前我每天都在治疗，1个小时气囊，20分钟超声波，每天都要按要求吃饭，一顿都没错。家里教练说的都是，只要站上赛道就赢了。我从来没有因为压力失眠过，在巴黎我第一回失眠，我还真是挺紧张的。我跟教练说，6年没有跑过比赛了，我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比赛能力。他跟我说，可是老于，你这6年一直都有在好好跑步呀。这句话挺打动我的，
我没有浪费过一天时间，即使在我最自大、最膨胀、最自我标榜的时候也没有浪费。这六年里，我每年都会跑自测马拉松，都是2小时40至45分钟。我现在的能力比六年前可强太多了，所有的力量指标都远超我30岁以前。有人说我越跑越老了，因为我不注意防护，不擦防晒什么的，加上我一般工作起来不修边幅，不太刮胡子，抬头纹也比较重。但比赛前，我去医院把所有指标都查了一遍，跟我26岁的时候差不多，红细胞、血红蛋白和睾酮含量都很高。7月29号，教练一直跟我说放轻松，我说我努力，他会看我心率。8月4号的计划强度就完全下来了，全都是慢跑，短间歇就要提升速度了。7月30号，他又做了赛道分析，28公里处有一个大坡，他说你能别太慢就别太慢，如果想破三，平均每公里的配速就是4分14秒到4分15，大坡努力在5分13之内跑回来，不要慢于5分15，后边可以开始追，但不要放飞自我，以我的核心能力都可以追回来，千万要沉住气。我以前就老想前面跑特快带起来，但这不可能，总意味着吃亏，明明可以跑得更好，因为激进最后跑得特别差。比赛当天我上午解说马拉松，说完心就凉半截，特别是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在30公里处选择退赛，对我打击很大，那可是基普乔格，前2届奥运会的冠军。但马拉松就是这样，追求一个相对好成绩的同时，就得接受可能崩了。我6年没跑过，我不觉得我可以驾驭。但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还在等蒙古选手，这是赛后知道的。蒙古选手虽然跑得不是特别好，但他跑了6届奥运会，这很了不起。基普乔格是为了致敬他，即使退赛也要坚持致敬，这很触动我。第二个触动我的是贝可勒，他肌腱拉伤，跟我差不多一个状态，仍然2小时12分跑到终点，很了不起。第三就是奥运会纪录破了，再说路线难，怎么把奥运会纪录破了，那到底难不难啊？只能给自己打鸡血，我还是有机会的。下午前2、3个小时就开始准备，上洗手间排空，大量喝水，让自己处在一个水平衡、水充盈的状态，做功能性训练，拿滚轴滚自己，让筋膜都放松开，拉伸，然后休息，练冥想，集中注意力。进到公共休息区就把手机扔到外面的包里，我不想被打扰。我跟领导们提前说了，班我排完了，车我也排完了，我什么都干完了，就剩这一件事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

兴趣，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出发的时候看见开赛仪式和正赛是完全一样的，两个 LED 灯倒数计时也跟比赛完全一样，我心想这就是奥运会的一部分，情绪一下就激发起来。跑出去后前面的状态很好，因为晚上凉快，我算了好多事，包括有虫子怎么办，停下来揉不是完蛋了吗，就喷了点花露水。到25公里我都一直压着速度，喝了所有水站的水，一直收紧核心，没有放飞自我。那个大坡前半坡是跑的，后半坡真的靠走的，太陡了。后来跑到埃菲尔铁塔，我们总台在埃菲尔铁塔下面有一个演播室，那波同事下班他们给我加油，特别带劲儿。在异国他乡有人喊着你的名字给你加油。跑到38公里腿突然抽筋，拐了一下，正好是我伤的地方，那一下我特别害怕，心想千万别抽啊，给点面子。后来结束的时候我说要把一整瓶香槟都浇在左脚跟和右腿上，谢�谢他们没倒。最终2小时58分40秒完赛，这是我跑得最开心的一次。我看我的每一张照片都在笑，我从没有跑得这么放肆过。可能6年没跑过比赛，也可能是奥运会，也可能是终于能释放一下自己。这次破三对我来说是这6年里的蜕变吧，好多状况没法跟别人分享，包括工作、身体、家庭。我太太其实挺支持我的，从一开始反对，因为她孕期包括产后很长的时间我都不在，后来慢慢我们都变得平和了。8月10号那一天，她带我女儿出去休假，我说准备出发去集合了，她给我发消息加油加油，还发了好多我女儿吃饭的照片。跑到终点，现场记录的小孩问我说这时候是什么感受，当时突然一下好多东西全涌上来，控制不住，眼泪像泄洪了一样，打开闸门轰的一下。跑完之后我给身边人发微信，真是一个字一个字打，我说奥林匹克能让每一个真正付出努力的人梦想成真，另外一句话是我就是努力给自己个交代。我小时候对从事运动的那种冲动，那种热血，到了中年之后，是沉下心来，让自己能跟自己讲话。那天跑完之后，巴黎的路还封着，要凌晨4点半才解封。我们从荣军院一直走到卢浮宫。上车前，我同事特意在一个24小时的超市打了3杯啤酒，庆祝了一下。我高中师兄建了个网络相册，把我所经历的训练、治疗、核磁共振检查的照片，他能记录的一切都放进去了。他说你自己看吧，我不太敢看。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做一做心理建设，吃个早饭，开瓶香槟，可以看了，顺利地哭成了傻子。我师兄特别喜欢鲍勃迪伦的一首歌，叫《答案在风中飘》，相册里有几百张照片，我被送到照 CT 的机器里，针扎上去的照片，训练的照片，这些时光是没有办法替代的。闭幕式还有我一个镜头，往前倒退36年，哪能想到自己会出现在奥运会闭幕式的视频里。回北京后，我还是像以前一样要求自己，我想当运动员，不会因为跑了奥运会就不再当运动员了。之后跑步，我还是想再健康一点，再合理一点，让自己再松弛一点，跑得更久一点。跑步让我一步步迫近到运动的内核。我们从小被教育不劳无获，但很多时候是痛苦无益，尽全力也无获。坦然面对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能力。我特别庆幸伴随着我的体育锻炼，不只是跑步，我具备这种能力。体育是一种教育，他其实一直在用发生的每一件事儿告诉每一个人，你要努力拼搏，
为了光明正大的赢，哪怕是坦坦荡荡的输。我觉得我能给我女儿的财富，就是你要坦荡地活着，要肆无忌惮地活着，再没有比坦然而真实地活着更舒服的事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篮球赛事解说员、瑜伽12年的跑步心得。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
5: 观众们气
4: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您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好似破船过海，大家一体同心，一家人害一家人，波浪翻天胡混，浊的先推下水，巧的岂能长存，连船毕竟海中沉，还是自家倒运。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节目里，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请您收听曲艺段子里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咱们请出一位小演员叫陶阳，给您带来一段太平歌词叫舞龙捧圣，咱们共同欣赏。
10: 今天是个好日子。什么好日子呢？今天是我
11: 师哥罗云
10: 平的专场。第二呢，是今天是我的生日啊，有这么多人来给我过生日，心里非常的高兴。闲话少叙啊，给您唱一段太平歌词，叫做《舞龙捧圣》，咱们打板就唱。心。

齐州县，代管何家营。何家营有位何屠夫，每日里宰杀渡过江营，买他一斤多给四两，买他二斤是多给

回家去，老母猪上了绑绳，在一旁惊动了哪几个，惊动了五个小畜生。大猪要救那生身母，用嘴去掉捆猪的绳。二猪要救那生身母，他把那刀子的刃儿咬崩。三猪要救那生身母，叼了块石头往这锅里头我扔。四猪要救那生身母，鸡血盆踩了一个碎令钉。就说小五猪啊，年幼小，双膝跪在了第六平，口吐人言何也叫，叫了声何也你是听，要再救把我们哥五个仔，留着我的老娘命残生。我大哥倒有着一百多斤肉，我二哥八十也挂零，我三哥倒有着六十来斤肉，我四哥四十也挂零。就说小母猪啊，年幼小，连皮带骨着二十环有玉灵。可以呀，您掐一掐来算一算。

0: 夫恩威，辗转暗叮咛，黑呀忙带长知道行孝，那人不行孝不如畜生。爸爸爸来爸爸爸，从今后再不做那屠宰经营，身那背老母上山去，在这桃园深处隐身行。走一山那过一山，山山不断，走一岭过一岭，岭岭层层，一片祥云腾空起，五彩的莲花是落在了半空。若问何也是哪一个，古稀天十八罗汉第二名。若问小我猪是哪五个，他本是上天造孽五条龙。我一言唱不尽那五龙捧圣，我是愿诸位招财进宝福寿康宁。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收听一段小品，这是孙涛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你摊上大事儿了，春晚上的一段作品，同时这句话一度也是非常流行，咱们来一起收听。
3: 生在萧山村，成事来打拼，身穿保安服，把门显青春，我骄傲。我站岗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写字楼，这个楼里边的人全会写字儿。我们领导说了，春节期间安全工作最重要，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没有牌谁都不让进。

0: 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1: 你说谁不是人呢？
0: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1: 你今天新来的吧？
0: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1: 知道我是谁吗？
0: 不知道。
1: 大厦三层赵总。
0: 哦，三层赵总，不认识。
1: 我就进去十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
0: 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
1: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0: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1: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0: 我今天很高兴。
1: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0: 我没看见。
1: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你没看见？
0: 我没看见。
1: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0: 我没看见，我是大厦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1: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0: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手间看呢。
1: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0: 牌儿。
1: 你就知道牌儿，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0: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1: 好。好，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对，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0: 我不认识小姐。
1: 再给我找领导，对。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0: 我不认识秘书。
1: 再给我找领导，对。
0: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1: 哪位领导？保安班班长。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
0: 哎，这个人管用。喂，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行，我明白，我能理解，你进去吧。
1: 我有牌吗？
0: 没有。
1: 我能进吗？
0: 能进。
1: 你还骄傲吗？
0: 我就骄傲。你看那个样儿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大姐，
2: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0: 男的啊？哎呀，伪娘。
2: 讨厌，
0: 同志，你有牌吗？
2: 什么牌啊？
0: 进门的牌。
2: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2: 我找人。
0: 你找谁啊？
2: 三楼的赵总。
0: 哦，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2: 认识吧？
0: 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她下来接你。
2: 我手机没电了。
0: 哦，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再回来。
2: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0: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2: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0: 不行。
2: 亲，帮帮忙吧。
0: 你别这个样啊。
2: 我求求你了，亲。
0: 你别这个样。
2: 乖。
0: 你别这个样。你停，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2: 亲。
0: 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我
2: 谢谢亲。
0: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跟你，他挂了，他挂了，
2: 我给他打啊。
0: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2: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0: 不行。
2: 十块行吧？一百行吧？
0: 你很有钱是吧？
2: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0: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

0: 一个正直的保安。
1: 你不让我进是吧？
0: 你没有炮，我就是不让你进。
1: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0: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1: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0: 让你干什么？
1: 你让不让我进？
0: 让你还动手是吧？
1: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啊？你让不让我进？啊？
0: 我说，你还拿熊铺子打人？
1: 怎么着吧？
0: 你往后退。
1: 我不退。
0: 你往后退。
1: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
0: 同志，你有炮吗？
1: 我找张总。
0: 你别说话。
1: 你凭什么不让
0: 进？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炮吗？
2: 啥牌啊？
0: 锦绣的炮。
2: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炮，不让你。
2: 俺找人有急事儿。
0: 你找谁呀？
2: 三楼的赵总。
0: 哦，你也找赵总
2: 啊？
0: 这赵总电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2: 谢谢你啊。
0: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他又挂了。
2: 大兄弟，你快让俺进去吧。
0: 你找他干啥呀？
2: 俺找他要钱啊。俺们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俺来要钱。
0: 你是农民工
2: 啊，
0: 管他要工资
2: 啊。
0: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2: 为啥呀？
0: 为啥？赵总那个人素质很低呀，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2: 对呀。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2: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2: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0: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十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2: 走？
0: 他这是要跑啊！
2: 跑？
0: 他这是要潜逃啊！
2: 潜逃？
1: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0: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
2: 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啊，大兄弟。
1: 对呀，
2: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儿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大妹子？
1: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2: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0: 淡定，我已经习惯了。
2: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0: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2: 俺求你了。
1: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2: 俺求你了，大兄弟。
0: 你进去吧。叫吧，
1: 他不能进。
0: 他为什么不能进？
1: 他没有牌。
2: 对，俺没牌。
1: 没牌就不能进，对吧？
0: 他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她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1: 那也不能进。
0: 他为什么还不能进？
1: 他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0: 你能跟人家比吗？
1: 怎么比不了啊？
0: 你是送钱的
1: 啊，
0: 人家是要钱的。
1: 你怎么了？
0: 要钱的。
1: 怎么了？
0: 要钱的。
1: 要钱的怎么了？
0: 要钱的
1: 啊，
0: 要钱的很骄傲。
2: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0: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着那个赵总，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你见了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2: 他要跑呢？
0: 跑，你就喊抓流氓。
2: 赵总是女的。
0: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总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农民工的钱不还，他还要潜逃，他还算个人吗？
2: 别说了。
0: 为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害臊吗？他不丢人吗？
1: 你别说了。
0: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总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总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猪！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1: 提醒啊！
0: 你提醒的不够。
3: 说，继续说。
0: 我不说。
3: 为什么？
0: 我累了。
3: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0: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了。
1: 姐，你摊上什么事儿了？
3: 钱到了吗？哦，
1: 50万，一分不少。
3: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0: 你不用贿赂我，范福从报案做起。
3: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你以为你办4个户口本就能控制方圆吗？送你两个字，玩完。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人家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2: 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0: 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
3: 给你。
0: 他替我叫了，谢谢啊，
2: 赵总，俺谢谢你了。
3: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良心。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哎，
2: 大兄弟，俺也谢谢你，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1: 姐，你真爷们儿。
3: 一边去。
1: 傻样。
0: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3: 等我律师明天找你。
0: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下了班我就脱衣服走人。
3: 干嘛？你要潜逃？
0: 我没有经费。
3: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儿点儿？
0: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总，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3: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是摊上好事儿了。
0: 赵总，赵总。你很有水平。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3: 看仓库，当保管。哎，没牌不让进啊。
0: 哦，保安保管平调。
3: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
0: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一不留神直接奔向小康社会，我骄傲。
3: 走了。
0: 赵总，你有牌吗？走你。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在节目一上来，咱们是听了一段太平歌词，那刚才呢又听到了一段小品，接下来咱们再来换一个形式，咱们听一段相声，不过这是一个单口作品，由郭全宝先生带来的吃饺子。
7: 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那个说是鱼肚，这个说是碎泡，俩人打赌到江边桥，原来是俩和尚而洗澡。哎，这是洗澡诗这么一首。相声呢逗乐，相声也不一样，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

你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话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儿。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的？清朝咱们北京做了10帝皇上呢，是哪帝呀？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10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先锋、同治、宣统，这么10帝。不是先锋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先统嘛。具体哪年咱们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10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意。其实不是不爱圆意，那老四啊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5句，有4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啊！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你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口试，那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5经4书10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任凳上雕鞍，上马的意思。嗯，这老二呢也说。

说了一句，说什么呀？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中？”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三。”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儿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儿了没有？一个字儿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二十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中？”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街这个出殡的，啊，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咱们看见一出殡的，好啊，看见棺材有财啊，那时候刚有财，看见出殡的，咱们也要作诗。大哥，您先说，都顺序着来。老大说：“好，我先说。远远望见一寿财。”老二也接上来了。老二说什么呀？许多人等讲他抬。老三说：“把他抬到坟营地。”老四呢？埋。抬到省市。他这个太难了，咱们这嘚不嘚说半天，怎么到他这老一个字儿啊？老大说：“你管一个字儿干嘛呀？他说的这合情合理啊。那抬棺材都到坟地了，可不是埋吗？能说搭着棺材到坟地转一圈又搭回来了？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前面有一村庄。老三说：“看见了吗？看见村了，前面有一片树林，这有个村庄。打油诗咱还说，您开头。”老大说：“好。远远望见一村庄。”老二跟着说一句：“许多农民住庄上。”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到老四这儿了，问呐、啊，哎，这对，不知姓什么，一问就清楚了。嗯，这我甭跟他抬杠了。他净图省事，就一个字，一个字他有道理，你也没办法。何三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吧，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见一花轿，看见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笑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施木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颤来那边摇。”对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的，你一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墓之人难行走。”古墓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施墓的先生叫古墓啊，古墓之人难行走，因为它是独木桥嘛。哎，古墓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

什么他走道都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开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少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绕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少步到那儿，准是多少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嘴怎么老动呢？这样呢，他老动呢，可就怕一样，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儿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这不麻烦吗？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师母先生。老四，老四说绕、哦、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人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的话，哼，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是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这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走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奸了，一字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咱们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来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我买肉。老三说我买馅儿啊，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吃，净等着吃啊。好，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儿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在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团围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不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儿吧。老三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啊。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不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们这一路之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言睡不语，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啊？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数字。嘿嘿，你看了吗？看你说多少字，吃多少，一个字管一饺子。哎，饺子不限，这诗限，限你多少字。这可就这个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耐多说，没能耐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儿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心说这何苦呢？哎，就。

0: 你依着我不依着我？
1: 依着你，
0: 你还给数数啊？谁先说呀、啊？
1: 还您先说呀、啊？
0: 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是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
1: 哎，说多少字吃多少？
0: 那当然了，都一样。
1: 您说吧。
0: 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
1: 怎么，
0: 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呀，有小燕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
1: 哎，我先说呀。
0: 好，
1: 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
0: 抬头看见一燕窝，
1: 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
0: 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
1: 嗯，
0: 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呀，怎么都随和热情呢？
1: 他二哥有点生气，
0: 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
1: 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
0: 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
1: 你说什么呀？
0: 我说啊，
1: 嗯，
0: 里边小燕八九个。
1: 哎，我给您数数，
0: 里边小燕八九个，
1: 您这也七个，
0: 我给您拨七个。
1: 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
0: 这都没有的事，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
1: 哎，二哥，您这怎么？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啊？
0: 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
1: 就你能说，你嘴厉害，
0: 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水，
1: 怎么？
0: 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时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损？大雁打时回窝转，大雁打时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时喂小燕，可不就一个喂吗？大雁打时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半。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馋吃不到嘴。一吹，这老二馋得直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喂字儿，那喂字儿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喂呀、啊，嗯，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诗管着饺子呢，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我们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丁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交代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
1: 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
0: 哎，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这老三说，干嘛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怎么着？张着大嘴要说， 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起喂了。哼，你说这老四够多尖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了，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食打够，敏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晨你老打食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叼过了食，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他妈喂了那个喂这个啊，喂了这个喂那，老头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郭全宝先生说的一段单口相声《吃饺子》。很多老先生确实是技艺精湛，不仅能捧能逗，同时既能说对口，也能说单口。哎，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关注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小楼约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接着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全球热歌抢先听，王铮亮。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放，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我们在早上的7点05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田。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从最新的预报来看呢，最近的天气还是比较多变的，降水频繁，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和生活。根据市气象部门的预报呢，未来10天，16号，也就是今天到23号，咱们镇江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19号前后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我们也关注一下啊，今天明天具体天气。今天是6月16号，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1度到31度。明天17号阴转多云，气温是在21度到33度。早上的上班路上，我们也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当然，有任何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分享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7点到8点，节目当中，我们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早安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陶喆的这一首《找自己》。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7:11，我们来关注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文旅消费方面，古渡国风文旅迎来新热潮。最近呢，由西京渡历史文化街区联合国内知名的视频网站哔哩哔哩打造的“不凡古渡”国创动画主题线下活动正式开启。西京渡啊，作为热门动画《凡人修仙传》2026年全国线下文旅实景 IP 首发站，将千年古渡文化与国漫深度融合，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以及动画爱好者前来。

去领取印章纪念奖杯。在趣味互动当中，沉浸式的去感受国风文化。本次活动呢将一直持续到7月5号，每周六日都会开放，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往参与啊。我们再来关注到传递生命温度的暖心善举啊。昨天上午，我市第14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在第一人民医院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采集。中午11点半，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房，刘仁富正在接受造血干细胞采集。刘仁富今年39岁，是我市的一名个体户。他告诉记者啊，他一直在献血，目前的献血量呢已经超过了3600毫升。2020年，他在献血的时候留下了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志愿者。陪着刘仁富来医院的是他的妻子。根据了解，刘仁富的妻子也坚持献血，也是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对于爱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做法，他是非常支持的。镇江市红十字会捐献工作部副部长侯庆仪表示，目前我市呢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8000多人，是全省第四家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捐献人数占人口比例居全省前列。端午要到了，昨天上午呢，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端午民俗市集热闹开始。市集融合了传统的民俗体验、趣味互动和便民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端午的文化魅力，收获实实在在的便民福利。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备好新鲜的艾草、菖蒲和彩色的线绳，带着大家制作端午艾草挂饰。工作人员一边呢去讲解端午的艾草的传统寓意，一边科普艾草的养生价值。旁边的端午趣味游戏区更是挤满了大小朋友，套圈、转盘等游戏吸引了众人参与，孩子们跃跃欲试，老人们也积极参与其中。现场不时响起一阵叫好声。市集的另一侧啊，是公益便民服务区，义诊、公益理发、反诈宣传等等贴心的服务，让居民纷纷点赞。好，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在这个暑假呢，8月8号，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呢会和大家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寻迹之旅。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哦。这次我们的潮汕寻迹之旅呢，是从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我们会到这个南京禄口机场坐飞机，直接飞到潮汕，也是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其中啊。我们重走电影的拍摄路线，在潮汕西湖定格同款的画面，可以乘坐轮渡去感悟剧中的深情，还可以一起漫步在樟林古港去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这次呢，我们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当中，期待我们的听众和赵丽一起同行啊，也可以去报名。打这部咨询电话啊，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也可以直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这部微信。早上的7点16分，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海龟先生的这首《男孩别哭》。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3: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24，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关注本地的最新动态。再来关注到青少年科创体育领域也迎来全新突破。前天下午2点，苏宁广场内人声鼎沸，一场科技与体育融合的创新赛事——青少年无人机足球比赛火热开赛。本次活动呢是由镇江市模型运动协会主办，旨在响应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探索体育加科技加文旅的新路径。来自无人技术团的幼儿组和小学组的小选手们用手中的遥控器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空中对决。镇江市模型运动协会负责人表示，无人机足球门槛低，安全性高，趣味性强，非常适合在青少年当中推广，希望通过比赛能够激发更多的孩子对科技体育的兴趣，为低空经济储备未来人才。再来说到镇江本土非遗产业走出了版权赋能的提质新路，石立军啊是非遗乱针绣镇江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十倍技艺工作室的创始人，他深耕乱针绣技艺有40多年了，不仅在刺绣技艺上造诣深厚，更是一直致力于非遗技艺的传承和推广。在这一过程当中呢，版权保护既是守护原创的坚实屏障，更是赋能产业提质升级、助推产业长效发展的重要抓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石立军对版权保护完全没有概念，觉得刺绣作品嘛，只要用心创作就好，没有意识到原创作品的维权问题。当时呢，他会把自己创作的乱针绣精品照片呢上传到 QQ 空间相册去留存。后来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惊讶地发现苏州的一家同行啊竟然直接盗取了他的作品图，用在淘宝店售卖的刺绣教程的封面上。近几年，十倍绣艺工作室先后针对工作日的经典的原创作品，还有特色的原创的刺样绣纹非遗文创系列作品完成了版权登记， 近两年来，这些已经登记的版权核心作品收藏的订单量呢，同比增长了40%以上，作品的溢价能力也明显提高。我们再来关注到乡村田间的丰收喜讯啊！眼下呢，咱们镇江进入到初夏的瓜果采收季。扬州市三毛街道新阳村朝阳湖生态园的早熟水蜜桃全面进入采摘期了。受到春季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的影响，那么今年早熟的油桃、黄金蜜桃的产量小幅减产，但是园区全程采用的是生态有机肥、物理防虫的绿色种植模式，果实的甜度、品相相较于往年更优。果品的零售价呢，大约是10块钱每斤。园区采用的是线下自采、线上社区团购双线模式。根据了解啊，园区共栽种了5个品种的桃子，后续血桃、还有锦绣黄桃、白桃将会分批成熟。鲜果的采摘呢，周期是从6月初一直会延续到9月中旬，拉长了乡村的采摘旅游产业链，带动了本地乡村休闲经济增收。想要去采摘这个水蜜桃的，也可以去到扬州市三毛街道新阳村朝阳湖生态园去看一看啊。好，我们在早上的7点到8点节目当中，我们用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也欢迎大家啊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当中。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听到来自于房东的猫这首 New Boy， 马上回来。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早上7:33，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呢，江苏一名女子啊被同事偷拍树浴，苦于没有直接的证据，只能联合其他女同事在女厕所呢布下陷阱，最终呢抓出现行，偷拍者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有媒体记者卧底了一些偷拍群，去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偷拍已经成为了一条产业链完整，由老板出资，线下专人安装，剪辑色情片段分销至黄色网站。当隐私安全要靠受害者自救才能守住，我们不得不思考该如何去斩断偷拍的黑色产业链。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有网友小菊不甜说啊，说我每天去公司的卫生间啊，都要反复检查有没有奇怪的小孔，原来真的会被身边的同事偷拍啊。一想到偷拍的视频会被放到网上给好几万人看，他就无比的担忧。有网民民工小周表示说，高空坠物都能够举证倒置，为什么偷拍不行呢？所有的证据都在坏人的手里，受害者却拿证据还要冒着被报复的风险，这太不合理了。网友反偷拍志愿者阿聪表示呢，他说呢，他就是从受害者变成志愿者的，现在偷拍的设备呢都能装到那个马桶刷里面，普通人根本就看不出来。最可怕的不是单个的坏人，是有偷拍产业链，有人出钱装，有人拉人看，有人卖视频，一环扣一环，就像躲在暗处的蜘蛛，盯着每个人的隐私。还有网友男生也会怕哈，他觉得很多人都说啊，只有女生会被偷拍，其实呢，他说我们男生也遇到过。上次去健身房更衣室的时候，就发现有人呢用手机对着自己，民宿也被他找出过摄像头。真的不是只有女性会受害，这件事情是威胁到所有人的安全。我们来看到律师怎么说。北京市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先生指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偷拍他人的隐私呢可以处以拘留处罚，拘留罚款，但是实践当中呢，单次的未牟利的偷拍都是只是按照治安案件去处理的。像本案当中的偷拍者呢，最终也只是被处以了行政拘留10天。如果是以牟利为目的，形成了规模化的拍摄和大规模的传播，就触及到了刑事犯罪，最高可以判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但是实践当中呢，很多时候只处理了偷拍的人员，产业链的上下游组织者、分销者并没有被完全追查，这也导致了黑产难以被彻底的斩断。上官新闻给出了点评，偷拍第一步是买到可以改装的针孔摄像头。现在虽然电商平台已经加大了整治力度，但是偷拍设备啊，仍然是随处可以买到的。各大互联网平台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加强内容的审核，以及清理推广偷拍设备、引流色情直播的账号，不能放任这些群组在平台上不断的壮大。而对于酒店、写字楼、商场、高校这些偷拍高发的公共场所，管理方应当承担起定期排查的责任，不能把排查摄像头的任务啊交给客人自己去做。我们敬佩那些站出来维权的受害者，也感动于受害者之间的互相帮助的温暖，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去要求受害者去布陷阱，更不能让反拍这样的反偷拍志愿者冒着生命危险去和整个黑产对抗。反偷拍啊，从来不是某一个群体的战斗，它需要法律、平台、管理方和每一个人的努力。只有当作恶的每一个环节被堵住，当违法的成本高到没人敢碰，我们才能真正活在一个不用随时警惕镜头的安全的环境当中。以上是我们今天的热点关注，也欢迎大家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代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很多人看过这部影片呢，就想去潮汕看一看啊。那么在这个暑假8月8号，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呢，和您一起开启了一场走心的潮汕寻迹之旅。这次我们呢是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乘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当然呢，我们也会重走电影的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去定格同款的画面，去乘坐轮渡感悟剧中深情，去漫步樟林古港，去聆听一下红头船的岁月故事。当然我们也要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还会住在海景边上啊。那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的旅途。随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这次我们的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当中，也期待大家和我们的主持人赵丽一块同行。报名咨询电话呢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同号。好，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啊。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雷的这首《欢喜就好》，马上回来。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

0: 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
1: 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2: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习惯了早上7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8: 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我们在早上7:45继续来刷新几大方面的资讯啊。我们经常在鼻塞的时候呢，可能就会用热水去敷我们的鼻子，觉得好像这个时候鼻子就通了，这样真的能缓解我们的鼻塞吗？专家表示，我们的鼻黏膜啊十分的娇嫩，热水温度如果说普遍高于60度的话，你反复熏蒸我们的鼻子，容易造成我们的鼻黏膜的损伤，甚至呢引发烫伤。这种方法虽然能短暂的去缓解我们的鼻子的不舒服，但是频繁的使用是弊大于利的。不要让平时我们的感冒的影响这个日常的状态啊。鼻塞如果不舒服的话，可以试试以下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可以用生理盐水啊去冲洗我们的鼻腔，现在有很多这个生理盐水都是可以去日常使用的，清理我们的鼻腔的分泌物，恢复鼻腔的通气。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将室内的湿度维持在40%左右，是有利于我们的鼻腔的呼吸的。那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可以使用减充血剂，这个是可以快速的收缩我们的血管，疏通鼻腔的。连续使用呢，不要超过1周的时间。那如果说长期滥用的话呢，容易诱发药物性鼻炎，可以短期的用个3-5天是可以的。现在啊，随着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跑向生产线，走进生活，一种融合多元模式的机器人服务新业态正在全国多地铺开。近日的无锡就迎来了当地首家机器人 6S 店，4000平方米的空间集结了8家头部企业、11款人形机器人明星产品。机器人熟练地弹奏钢琴，人形机器人踩着音乐节拍翩翩起舞，还有端送咖啡的商用机器人、教编程的教育机器人，以及海下作业能进工厂去生产的特种型的机器人轮番亮相。不同于传统的门店啊，这家店呢不仅提供了产品展示体验和销售服务，更是整合了售后维保、科普研学，还有技能教培、产业孵化等功能，形成了覆盖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 6S 服务体系。2025年的个人所得税，你退税结束了吗？2025年度的综合所得个税的汇算啊，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呢，最新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

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了超过17%。国家税务总局提醒呢，切勿轻信网上各类的退税秘籍啊，什么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啊等等这样的信息，不要向陌生人去提供自己的个税 APP 的账号、密码、银行卡等等信息，以防个人信息被冒用，那你的账户的资金可能会被盗刷或被用于申报虚假的一些退税证明等等一些违法的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我们再带大家啊到义乌去看一看。最近呢，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节节庆用品的销售非常的火爆，像五彩绳啊、香囊等等传统时令的好物集中走俏。经营户介绍啊，现在端午品类的小商品呢，每年5月上旬就开始热销了，客流还有订单量持续攀升。那么相较于往年传统款式呢，今年不少的端午产品呈现的是鲜明的国潮非遗特色。在一家销售门店融入国家级非遗送锦工艺的系列产品成为了爆款，有商户表示呢，非遗的送锦元素刚卖没多久已经卖出去10几万条了。记者了解到，如今义乌端午小商品早已跳出了节庆限时的这样的一个单一销售模式，多元的国风吉祥款式适配全场景的消费需求，实现了从季节性热销向常态化走俏的转变。商户们也通过不断丰富产品的品类、创新的设计，让传统民俗文化借助小商品载体走出国门。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啊正在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蔡健雅的这首《越来越不懂》。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3: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54节目的尾声，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最新的预报来看呢，最近的天气比较多变啊，降水频繁，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和生活，也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今天是6月16号，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1度到31度。明天17号阴转多云，气温呢是21度到33度。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资讯内容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啊，是18344811963。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2: 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在零星小雨中迎来新的一周，根据市气象部门监测，当日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5.6度，体感清凉宜人。不过这样的凉爽天气即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两天镇江多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气温明显回升，其中今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大家出行注意留意天气变化。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到30度。17号多云到阴，气温21到33度，体感较为闷热。18号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转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3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